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亚运会的这比赛，继男足的比赛之后啊，女足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昨天中午1点时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哈。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呢却是1-1战平了对手。上半场呢，中国队呢在射门和控球率全面占优的情况之下啊，怎么说呢，却被对手率先进球。那下半场呢，是由替补出场的王霜策动了进攻，王延文助攻张林燕扳平比分。最终啊，这1-1呢是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队史上啊，中国队，这是中国队历史上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啊，第一次没有能够战胜对手啊。那全场呢，中国女足射门是多达24次，然而是只收获了一个进球啊。不少的体育评论员呢，对于这场比赛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韩乔生表示，整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这全队今天脚风不太顺，多次攻门呢都被门线解围啊。那王霜替补登场之后的一记远射是打出了门框，可以说这样的一次次的错失破门良机，说明运气今天没有能够站在中国队的这一边啊。那马德兴呢，在这媒体，在这自媒体上也是发文说到啊，犹记得啊，此前啊，这对阵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们还是很容易能赢下来的女足这一块。那3年前杭州亚运会，宋程良也是说到了，当时女足哈、赢6-7还是赢7个哈、完全看心情。那这3年的时间，没想到啊，就变成了1-1的一个平局啊。怎么说呢？这对于这女足来说哈、这场比赛的这平局确实也是让人非常的遗憾吧。那毕竟呢，应该说相对于男足来说，女足我们这块一直都还是感觉还挺有竞争力的。不论是此前我们拿到过亚洲杯的冠军，还是说哈、在更早之前啊，女足呢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亚军啊，当然这都已经是怎么说呢，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我觉得应该说还是要更多的把目光放眼在现在吧，因为毕竟呢，现在的这个中国女足也好，男足也好啊，我们呢就是要这应该说要看到我们现在和世界足坛的这种差距吧。来关注到的是男足这一块的情况。此前的亚运会的小组赛首轮，我们2-1逆转战胜了朝鲜，让很多人呢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兴奋啊。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第二场比赛，在后天啊，我们将会迎来伊朗队啊。首战比赛当中呢，伊朗队呢也是3-1战胜阿联酋，并且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啊，是排在小组头名的。伊朗队呢身体素质就不比较突出，能力也很强，排名也很高。那他们也是具备很强的得分球的定位球得分的这能力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啊，需要大家呢是重视起来啊。那这两支球队的直接碰面啊，很有可能呢是直接决定小组的出线形式了。那这一届亚运会呢，一共是15支球队参加比赛，分成了4个小组，每个小组前2名晋级8强。换句话说，中国队这场比赛对阵伊朗，如果说要是赢球的话，那基本上啊，大概率的就可以小组出线了。

这块的消息之后啊，我再来关注其他有关亚运会这块的情况。那今年这亚运会啊，怎么说呢，在日本啊，那这有的有很多的这运动有很多的代表团啊，对于日本的这接待啊都纷纷的吐槽。此前我们也说了，这中国体操队啊在机场呢整整等了半个多小时，整整等了六个小时，等了半天，不说，而且呢，半天过去了，房屋住宿啊，还是迟迟没有落实，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啊，压根就没给我们准备一些餐食。除了这有这中国的代表团啊，对于这日本方面的接待啊，这感觉不满之外，那其他代表团也是如此。中国澳门代表团的乒乓球运动员朱雨玲在社交媒体上就吐槽了，一共哈花了17个小时啊，才顺利的入住到了主办方所安排的游轮当中啊。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今年的这亚运会啊，日本呢没有专门建造运动员村，而是让选手分散的住在三个地方，分别是木质的集装箱、普通酒店以及邮轮。朱雨玲和队友啊从澳门出发，其实很快就到达了日本，然而呢在机场等了很久才坐上了大巴车。到了邮轮之后啊，工作人员又花了很长时间才处理好相关的流程，朱雨玲呢才能够啊这进入房间休息。而且啊，尽管说进入房间了以后啊，这狭小的一个舱室里面放了两张窄窄的小床，而且呢感觉啊这地板，他说地板感觉还有点斜啊。那么在这住宿这一块啊，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啊，亚运会的这住宿在分配到的这个邮轮哥斯达塞琳娜号上面居然啊还出现了大乌龙啊。由于工作人员的分配失误，邮轮上竟然是被分配出了男女混住的这情况啊。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作人员呢在分配房间时出现的失误，导致这日本的男女运动员被分到了同一个房间，而还有一些选手啊还被分配在了和教练一个房间啊。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组委会正在紧急的解决问题，重新进行房间的分配啊。来关注到的是在亚运会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这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非常的无奈的一件事啊。中国女子板球队啊，在这亚运会的赛场上，本场比赛啊这一场没打，结果呢却被判负啊淘汰出局。为啥呢？因为啊根据这此前的这赛程安排，本来呢中国队要和孟加拉队啊来进行比赛。尽管说双方此前实力差距呢是比较大，但是呢中国女子板球队啊要知道在资格赛当中啊也是战胜了比自己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所以说其实实力上还是有的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天气的原因推迟，随后官方就发布了公告说这比赛干脆直接取消，取消就算了，还把孟加拉队啊说按照规则是吧，按照竞赛规则这条款里面，如果要是雨水导致场地积水无法进行的话，会按照赛前的排名和种子顺位来判定晋级方，因而就直接把孟加拉国这保送进了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啊。

sky。 哎，怎么说呢，这让人觉得可惜啊，但是呢规则毕竟是这定死的。此前呢这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遵守这样的规则和规程啊，所以说只能说运动员们惋惜吧，而且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九点四，早知道8:11啊，关注过了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这块的这些新闻。那么说到了在日本啊，虽然说现在呢这亚运会呢只正马上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对于在日本的这些运动员啊，多少有点担心。担心啥呢？担心他们感染上流感啊。最近呢在日本这块流感啊是应该说是比较泛滥。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报道啊，根据东京都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内东京报告的流感病例数量已经是超过了警戒水平。东京都内14家公共卫生中心所在辖区人口合计啊占到了东京都人口的 47.8%。然而啊在这些人口里面啊，报告的流感的数量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大幅的提升。那这数量呢突破流感警戒线的时间啊比去年是提前了一个多月，说明疫情啊正在加速的蔓延。从患者的构成来看呢，大约70%的这病例呢是14岁以下的儿童，因而啊，学校成为了疫情扩散的重点场所。那这一个流感流行季以来呢，东京都已经报告了107起小学等这教育机构啊停课的事件，以及225起学校和福利机构的聚集性感染。政府呢也是呼吁啊，民众要勤洗手，保持室内通风，做好日常防护工作。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咋说呢，这事我觉得说来也是让人挺气愤的啊。那么这事情呢是发生在了这江苏的一所，发生在了这广东的一所学校啊。那这所学校的学生呢，是在学校的这留言板上面留言说，因为呢高三的学生啊比高一高二的学生晚自修呢是晚下课，所以说呢在这下了课之后再到食堂啊吃一些宵夜的话，食堂的一些菜品呢都被低年级的学生啊给打光了，所以说建议呢学校方面食堂能够保障高三学生的宵夜供应。本来呢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提的挺好的啊，是不是没什么毛病。然而没想到的是啊，这有一张疑似由学校食堂的人员所贴出来的回应，上面说了啊，哼，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是要求别人满足你，要换位思考。怎么说呢？我换了位了，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所以说我更舍弃。拿学生的成绩来堵学生的嘴，不仅不回应问题，反而是把一个后勤服务的这么一个问题变成了对于学生的挖苦和说教。显然这已经是搞错了这位置，也弄错了这个建议本身他应该如何去回应的这基本的原则。学生提出的要求我觉得并不过分，而且呢甚至啊我觉得是有几分道理的。高三的学生马上冲刺高考啊，要有需要说是一些营养补充，那这些工作人员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对此大放厥词，口无遮拦。那作为这个后勤部门，服务应该是他们的主要本职工作，然而如果说服务的意识要是这样的话，

小点四早知道，好在这件事情啊，应该说呢，有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学校方面呢也是回应，对于这发布贴出这样一张告示的这工作人员，也是采取相应的一些这处理措施，停职啊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在学校里面啊，专门增加针对于高三学生的这宵夜的档口，同时呢，增加菜品方面的一些供应啊。那起码学校方。

方面，所做的这个回应，我觉得还是好的。那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期望着他们啊，能够呢，在这样好的一些条件下，能够更加专注的投入到学业当中吧。There's a girl from Aberfeldy, she's got diamonds on her feet.8:07，此时刻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注意，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啊，在晋光路濠川物流园路口往高速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大家注意啊，晋光路濠川物流园路口往高速方向有故障。另外呢，安泰路和平路路段往龙泉路的方向，安泰路和平路的路段往龙泉路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要注意。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路况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我们再来关注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啊。八点之前继续来关注这一组新闻。新闻方面，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时政要闻消息啊。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来关注商务部发言人17号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后续将会适时的发布有关进展。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的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的措施。

来关注前不久，国务院国家农业农村部啊印发了《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2025年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属于全球首位。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20，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的比赛就将进行了。中国男篮呢将会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胜利的一方将会锁定决赛席位啊。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呢从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将会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前往澳大利亚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焦点是早知道，早点时段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早间时段呢，继续在此时刻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本地方面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关于道路建设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磁灶镇西环路顺利的完成了通车，这应该是磁灶镇啊四纵五横公路网当中啊比较重要的南北的一条通道了。这条道路呢是平行于延泽街，起点呢是在双龙路的大宅红绿灯处，经过曲姚琼和大埔等等一些村子和桃美路相交。那这条道路呢路口的渠化改造也是磁灶镇今年的一项重点的民生工程。那么在现场啊，此前呢，前往桃美路和双龙路的这个车辆需要绕行到延泽街，而这条路通行之后啊，可以说呢，行驶起来更加的便捷了。根据了解呢，目前在西环路的沿线区域，顺丰、特步、还有成昌、雅逸等等一些企业已经入驻其中。道路通车呢，也将会进一步的盘活两侧土地的开发利用，同时呢，为已经入驻的企业来提供便利了。来关注到的是，在东石侨生路这一块也是实现了改造提升。在侨生路改造提升之后，可以说呢，新的这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呢，交通标志啊、停车位啊等等这些规划都非常有序。那据了解呢，整个侨生路全长呢也有900多米，那它也是在这块侨生中学啊，上下学还有市民通勤的比较关键的路段。改造之前呢，每逢到这个高峰期啊，出现这种人车混行和拥堵的情况，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整个改造完成之后，在路边呢也提供了157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还有52个电动车的停车位，能够解决侨生中学这家长呢接孩子，还有呢这些停车难呐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是侨生路的改造升级呢，可以说也让旁边这些小区也能够受益。以前的整个路况比较差，乱停车的情况呢，也让小区啊非常的烦恼啊。本地方面继续关注在仰正中学，据了解呢，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也标志着这一项目的建设进入到了具体的推进阶段啊。根据了解呢，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的整个项目啊，是在安海镇的北环片区。那它的整个项目呢，总建筑面积啊达到了7500平方米，整个占地面积规划呢是36个教学班，预留了6个班的容量。那整个建成之后呢，能够满足1620名学生的在校就学需求。安海镇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项目呢是安海镇优化教育布局、扩容提质的重要工程，也是补齐片区学位短板、延续仰正优质教育品牌的标志性工程。那整个项目建成以后呢，也将会整合周边的小规模的小学教育资源，那满足周边群众就近上好学的需求。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啊，应该说现在全世界各地啊都是在追求环保。日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一直以来啊都还挺环保的是吧，包括他们的垃圾分类啊、资源回收啊等等做的都还是挺不错。然而呢，美联社最近的一篇报道却揭露了一个荒诞的事实，日本的环保在它的背后啊居然是有一些对其他国家的资源的掠夺，这你能讲得到。据了解呢，日本近年来呢正在大力的发展生物智能发电，并且呢对于符合标准的电厂来提供一些补贴，比如说呢用一些这锯末啊木材加工的剩余的木屑颗粒，经过特殊加工之后呢，这些废料用来燃烧发电，或者是呢掺到这个使煤当中啊来进行燃烧，被视为一种相对环保的清洁能源啊。由于呢日本呢依赖是资源进口，能源方面呢也是如此，所以呢木屑颗粒这样的一个价格比较便宜而且还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原料，可以说非常受到日本电厂的欢迎啊。然而呢问题在于，长期向日本出口这些木屑颗粒的印度尼西亚，因为呢这些木屑的颗粒啊在日本的需求的量比较大，所以说甚至啊在印尼已经出现了砍伐天然森林制作木屑颗粒的情况啊。根据有媒体记者发现，印尼的一家工厂啊生产的木屑颗粒并不是来自于锯末或者说是加工的剩余物，而是直接把粗大的原木打成颗粒，换句话说，明明这一根木头啊是当木材来使的，结果却把它做成了下脚料是吧，把它全部砍成下脚料然后送到日本去烧火。调查人员还发现，这些原木啊是从天然森林砍伐而来，印尼的这天然热带森林啊远远不止一种树啊，由大量的不同树种组成了非常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而其中啊树木包括一些大型的乔木，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老的一些树。天然树林遭到砍伐以后啊，那么这生物多样性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森林功能性的恢复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联社指出啊，印尼目前呢有至少45个生物质项目获得了当地超过75万公顷的天然森林的特许经营权，可以说呢这样的做法在威胁着当地的森林安全。环保组织呢通过卫星图像分析发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生产加剧了森林被乱砍滥伐的问题，不仅威胁原住民的生活环境，还破坏了一些濒危动物的栖息地啊。根据报道呢，日本从印尼进口的木质颗粒从2023年的 6.646 万吨增长到了2025年的 40.231 万吨啊，短短两年的时间增长数量呢是超过了5倍，这种现象可以说也是引发了各方的担忧。有批评者认为啊，如果说要是所谓的环保燃料不再是变废为宝，而是反而需要额外的砍伐天然森林，把这个好东西，把这是应该说把这些木材居然变成了木废，有点变宝为废，不是变废为宝了，那么鼓励这种产业真的是有助于实现环保和碳中和吧。也有批评人士认为，日本的补贴政策啊实际上是在鼓励这些海外的供应商在破坏环境，本质上呢是把环保的压力转嫁给了其他的一些国家。

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最近啊，在韩国啊，有这样一项政策，在韩国呢，如果要是被认定为单亲家庭的话，符合条件的人，每名子女每个月可以领取23万韩元的子女养育费用，还能够享受住房认购和所得税抵扣等等一些优惠啊。23万韩元大概什么概念？目前的韩元对人民币啊，差不多是500:1。那23万相对来讲啊，差不多23万啊，差不多可能就有个这1000块钱，是不是这样的水平？

所以说整体来讲啊，这数字呢可以说应该说还是相对啊有点可观，所以呢这合下来有这千万块钱，让很多的这韩国的部分夫妻啊，有些韩国的夫妻甚至啊生育子女之后啊不办理结婚登记，或者说通过假离婚的方式来隐瞒事实的婚姻关系，最近这些案例啊陆续的在韩国被曝光出来。根据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单亲家庭子女养育费违规举报从2020年的40起增加到了2025年的454起，五年的时间啊增长了大约是11倍左右。今年的截止到8月份已经是受理了370起啊，基本上和去年的水平差不多相同了。那与此同时呢，单亲家庭支援预算也从2025年的5614亿韩元增长到了今年的5789亿韩元。换句话说今年啊这单亲家庭的数量从纸面上还是上涨的。2027年的政府预算案呢准备增加到6000多亿韩元。韩国国土交通部此前还查出过有事实婚姻的夫妻，一个人以单亲家庭的身份申请新婚夫妇住房优先供应名额，而另外一个人呢还凭借着子女加分申请首次住房的优先供应名额，两头吃啊，这种感觉。在2024年上半年还有一个人啊是与已经拥有两套住房的伴侣啊维持事实婚姻，然而却以单亲家庭的身份获得了住房的优先供应名额。不过呢，韩国有关部门表示，违规领取单亲家庭福利的原因挺多，故意隐瞒事实婚姻关系的占比啊不是特别高。相关研究显示呢，在社会保障领域，领取人如果说要是失去了福利资格之后，没有主动申报、隐瞒收入等等这些情况，其实也比较突出啊。哎，简单点说啊，都是这为了这套取国家的这些补贴啊。

此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啊，来关注中东局势所带来的油价影响。那此前呢，这红海一侧啊，被胡塞武装控制，导致国际油价啊出现了大幅度的抬升啊，市场上也是担忧说市面上的原油供给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呢，随着

这美国方面与胡塞武装达成会晤，并且呢，使双方啊，甚至于说啊，有形成了一些双方之间的共同默契，或者说是一些约定。再加上沙特呢，通过阿曼一侧的水域增加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海运原油出口的供应。那么这样的举措呢，也是大幅度的缓解了市面上对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受阻情况的担忧。国际油价呢，在上一交易日啊，出现了下跌的情况。纽约轻质原油价格呢，是跌破了100美元的整数关口。那除此之外呢，伦敦布伦特原油也有相应的下降，下降幅度呢是在2%左右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随着这国际油价的下跌，带来的是黄金价格的上涨啊。尽管说美联储呢它有这加息的举措，但是呢整体来讲啊，市场上对于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这担忧啊也是有所缓解。那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呈现回落的态势，美元指数呢小幅下跌，伦敦和这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现货黄金和期货黄金的价格都是有所上涨。截至到昨天的晚间，伦敦这商品交易所现货黄金价格每盎司呢是4375.29美元，涨幅2.65%，而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每盎司4408.6美元，涨幅为0.5%。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那此时刻啊，最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阶段，和各位呢在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3度到32度，预计呢明后天也将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要注意啊，目前呢在世纪大道沿线长兴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世纪大道啊，往市政府、往行政中心去的方向呢，目前堵车呢仍然还是比较严重，请大家注意啊。

0: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稍后呢，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将要为大家带来有关于爱牙日的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了。
1: 生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修改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修改有何深意？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4: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所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龋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龋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龋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龋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恰恰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换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徐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 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60%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他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那刚刚许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
0: 不是，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它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它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3-4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2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2秒钟就出来了，
0: 顺顺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那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3-4岁2-3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恒磨牙，比如说6龄齿啊，就是第二恒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 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嗯，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
0: 嗯，
1: 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
0: 嗯，
1: 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0: 嗯哼，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那种牙齿我们叫做6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那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恒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6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点，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哎，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是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1: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巴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 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是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但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1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 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0: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
1: 是
0: 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1: 啊？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2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0: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1: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3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10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2次，对，你不是说一天1个小时吃1颗，而是说 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
0: 嗯，
1: 那样的话
0: 给它集中的吃，
1: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惨酸惨酸惨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
0: 嗯，
1: 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
0: 嗯，
1: 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
0: 啊，
1: 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
0: 哦，
1: 就
0: 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1: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的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0: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离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不是，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
1: 是，
0: 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0: 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
1: 嗯，
0: 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对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嗯，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的。
0: 嗯，是的。
1: 嗯，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儿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个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那阵如果因为那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那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那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那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那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啊，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0: 反颌啊，
1: 啊啊，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0: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会诊正畸的治疗。
1: 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
0: 对，
1: 办法比较有用，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啊，他说孩子乳牙蛀得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0: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它就不重要。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牙齿就是整个恒牙长出来黄黄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我们一问，我们就第一问就会问，家长以前小朋友是不是从来没接受过牙齿的治疗？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呐、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儿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这只有的小孩啊，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
0: 是的。
1: 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2、3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2秒钟就出来了，
1: 他会糊弄，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3、4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6、7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

0: 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啊关于牙齿保护，也是主要结合我们今年爱牙日的主题，聚焦青少年和老年人两大群体啊。上半段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到这儿，稍后呢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有关老年群体的口腔健康。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5: 一起向未来 FM91.4 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
1: 是
0: 不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

0: 前啊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嗯，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哎，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就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
0: 哦、
1: 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
0: 嗯、
1: 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
0: 嗯、
1: 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哎哎、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 一消失，那么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
1: 是
0: 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哦，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哎，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嗯，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0: 嗯，
1: 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
0: 嗯，
1: 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
0: 哦、市面上有看到过、
1: 哎、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两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横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横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1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
0: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 采取

0: 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1: 嗯嗯，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我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啊，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哎，就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几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0: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那个就是那种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 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 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1: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哎，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0: 是的，就是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是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1: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人有的是镶牙，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上了岁数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
0: 是
1: 不是？
0: 活动意识。
1: 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哈，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0: 如果说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它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1: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0: 对，如果说您的

0: 芽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带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意志、
1: 哦、
0: 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但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带一个连贯，
1: 哦，
0: 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就我们叫活动的，
1: 哦、
0: 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
1: 哦、
0: 对，
1: 哦，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
0: 哎、
1: 把一个牙齿就给它，
0: 对，
1: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这个
0: 是的，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
0: 嗯、
1: 缺的不少啊，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他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他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啊，全部都换成假的？
0: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哎，他可能能存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他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呢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
0: 嗯，
1: 那我包括我自己我也看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自己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0: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1: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0: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他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他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鸡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
1: 那刚好就这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0: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1: 不让它更坏。
0: 哎，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1: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0: 啊？是的，大概率是没有、
1: 哦、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很有必要、
0: 所以说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对，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他，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的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五六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这些提示吧。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邻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横膜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横膜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换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叫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带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而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位，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 那第三点呢

0: 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徐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洪佩瑜2025年的第二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开》。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作品，它不是传统的抒情情歌专辑，更像是10幅当代都市浮世绘，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写自我的觉醒，写告别，也写和解。那么我们把这张专辑拆成上下两期，那么这一期先聆听前5首，一起走进洪佩瑜构建的音乐世界。第一首歌《一哄而散》。

专辑开篇编曲也是带着疏离又略带破碎的氛围感啊。这首歌写的是关系的消散，不是激烈的争吵决裂，而是无声的慢慢的走散。很多故事的结束未必是大吵大闹，很多关系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一哄而散，曾经热络的人慢慢疏远，曾经满心期待的事慢慢归于平淡。听完了这首歌曲，我们体会到关系消散之后的怅然，当热闹退去，人就会回到独处的状态，开始向内漂流，向内审视自己。接下来专辑的第二首歌曲就写独处时内心的漫游，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0: 黄佩瑜开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二首歌曲在太平洋中央漂流，编曲还是很辽阔的，氛围感很强啊，歌名意象也非常有诗意，就像一个人漂浮在茫茫大海，周遭空旷只有自己。这首歌曲探讨孤独，不是悲观的痛苦，而是独处时和自我对话的状态。
1: 要做小小的岛，轻轻。
0: 当然我觉得在孤独里看见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成长，完成一场内心的漂流之后，我们又会重新回到人海之中，穿梭在城市的街巷，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下面这首歌曲就写的城市里的擦肩而过，一面之缘。

我们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街头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饭局上短暂相识的朋友，或是网络上短暂共鸣的知己，很多故事就止于一面之缘。这首歌曲充满着摇摆轻快的都市曲风，我觉得在人海当中的这种短暂的相遇，萍水相逢，一面之缘，有好感有遗憾，很多都不会有后续了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描摹现代都市人和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洪佩瑜2025年十月份的专辑《开》第四首歌曲，包括但不限于。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首歌曲的编曲律动十足啊。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在感情当中受过委屈，会反复的内耗，这首歌曲就是一种温柔的提醒，经历过的一切都算数，但不必困在里面，学会放过自己，好好的拥抱自我。 OK， 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

0: 我们就迎来了幸福的一面，成功配对啊。这首歌曲是充满思辨感的，它借用配对这个概念，探讨现实里的择偶人际匹配。我们总在寻找契合的人，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配对，理想和现实总是会有落差的。但是接纳不完美才是真实的生活。最后，成功配对送给你，我是培阳，明天见。
1: 妹子苦苦等待搭配她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权精神聚会。

身分身账号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抓一脚你摸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系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6: 让我如此美丽。”
5: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7: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啊，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泰七，这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因为最近真的它非常的火，17万9800的价格。

再加上是这个方盒子的造型，上市之后热度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太七的月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销量总榜是第六， SUV 的销量是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A10 以及领享的 i6。 那么对于一台定位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那为什么偏偏太七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答案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是一台舒服的家用 SUV， 而太七恰好把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却是适合家用的方盒子。是不是还记得前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又有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野、去越野呢？对不对？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

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泰奇聪明的地方。他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着，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它反而有很多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眼啊，但是细节跟这个第一眼看到的硬派细节到底是粗糙还是像外观一样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太七的时候，感受就两个字儿：气场啊，那种燃油时代的硬派越野的这种气场。整车大量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不管是前脸、车身还是尾部，以及挂在尾部的那个小书包，都有一种典型的方盒子的风格。虽然小书包里放的不是备胎，它只是挂。

画了一个叫做32.5升的储物箱。不过钛漆又不是那种特别大老粗的设计啊，车身很多地方都加了圆角的处理，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反而多了一点精致感。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喜欢啊，没有为了追求科技感而是去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采用了传统机械的门把手，确实更方便更可靠，也更符合整体的气质。

0: 背面过眼飞雨风愁要心包括我。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插混版啊，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主角。虽然说泰七现在同时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但从销量来看啊，插混版依然是绝对主力，占了全系的1/4。就比如六月份啊，插混版就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啊，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对于一台大尺寸 SUV 来说，插混本身就是目前非常符合当下家庭用户需求的动力形式，135到2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足够平时的上下班的代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也不用担心续航焦虑，加满油直接出发，综合的续航轻松的达到了1000公里。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马上泰七还有一个50度的大电池的新配置。WLTC 的纯电续航高达230公里，注意的是 WLTC 的这个续航，目前的这个配置已经在工信部进行。

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充电条件，而且平时基本上都是诚实的通勤，那么纯电版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啊。提供的是675到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搭载的是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的是闪充技术。那只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更愿意选择插混版。

来看一下开起来怎么样啊，一点都不像传统的硬派 SUV 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体验下来感受就是一句话，它真的一点都不硬派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方盒子的 SUV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方向盘很重，底盘很硬，悬架很颠，像开卡车。但是泰西呢完全不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 SUV。 这次的体验的是插混版，在城市道路中低速行驶的时候，电机参与的程度非常高，起步非常的轻快，动力响应也很积极，整台车开起来电感强烈，即使发动机介入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更没有动力切换的突兀感啊，让人在开一种纯电 SUV 的错觉。这种平顺的感觉是现在优秀的插混车型啊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动力，双电机四驱车型 4.5 秒的零百加速能够带来的是很强的爆发力，如果是单电机的前驱车型，七秒开外的零百加速就差点意思了。不过日常代步也是足够的使用了。当然，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舒适性，哪怕底盘的整体叫做偏舒适性的一个取向，很善于过滤城市道路上的各种震动，但激烈过弯的时候，侧向支撑性一般，哪怕有云辇 C 的悬架软硬调节。并且切换运动模式也一样，但没有多少人会拿这台车劈弯吧，毕竟快1.9米的这个车高，2吨多的车重摆在这儿。不过它的转向轻盈丝滑，虽然这是一台大家伙，但是适应了大体积还有高坐姿之后，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的驾驶。

如果来做个总结的话，不够硬派啊，还是够硬派，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够硬派啊，那舒适性方面不够硬派，但是足够舒适啊。如果你想追求强悍的越野的能力，经常出入考验极限性能的场景，这个车绝对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迷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硬派 SUV 大部分配置都是两驱锁等，专业的配置更是一个没有啊，顶多配备了几种地形模式，还有豹式掉头，也就是坦克转弯，它就是一台家用的 SUV， 越野能力还得去看豹系列的车啊。

跟各位来说，包括在驾乘体验以及配置选择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任何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听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1: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啊，方程豹的泰七大概率已经在备选名单当中。现在真的是比较火啊，17.98万的价格，这个价格起，当然啊，再加上方盒子的这个造型，上市之后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今年的6月份、7月份啊，这个泰七的销售已经接近了20000辆啊，销售总榜第六 ，SUV 销量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对于一台定位是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答案非常简单，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其实。

是一台舒服家用的 SUV， 而泰七恰好把这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确实适合家用的方盒子啊。是否还记得那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但是有多少人，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郊野岭？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的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是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趟自驾游。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这也是我们认为泰七聪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面。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的话，反而有很多的惊喜。

们也说到他火的原因啊，第一眼看着很硬派，但细节一点都不粗糙，包括插混版啊，是这台车卖的比较好的哈，在六月份插混版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那开起来呢，一点也不像传统的硬派的 SUV， 舒适性还是偏上的哈。我们也说到了家用体验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

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配置也一点不吝啬，电吸尾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腰托、前排的加热通风、后排的加热通风全系标配，甚至是纯电版标配的更多。他把副驾的腿托、前排的按摩、后排的靠背电动调节也给标配了。不过插混版现在有购车权益，这些配置也是直接赠送啊。并且除了插混版最低配以外，每个配置都有6到15度的车载冰箱、彩电，还有大沙发，三个啊，里面是齐了两个。

还有后备箱的空间同样的充裕啊，1000升的容器已经足够夸张，纯电版还有多个201升的前备箱，各种储物的细节也做得很丰富。后备箱底下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板，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的挂钩、储物网，还有外加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电磁炉、电烤盘、投影仪的使用，周末出去露营完全没有问题。唯一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啊，把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并不是完全纯平，会留下一个小台阶。

再来聊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能化水平，10.25英寸的仪表，15.6英寸的屏幕，26英寸的 HUD， 还有 D-Link 的车机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起步就是这样的配置。如果插混版和纯电版的高配，还有带激光雷达，而且支持的是城市 NOA 的天神之眼 B， 其他配置则需要花12000来选装，并不是每个配置都能选装。总体啊，感觉属于当下中高端新能源车的正常发挥，不会给你太多惊喜，也没有什么花哨的新意，但是绝不会拖后腿。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那建议呢是插混的两驱 MAX 版。如果呢你只是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平时就是城市代步，偶尔周末出去露营，那么17.98万的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只不过13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还是少了些啊。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更推荐的是啊，更建议选择的是189.8万的200公里的两驱的 MAX 版。它多出来的不只是65公里的纯电续航，还有云辇 C、车载冰箱等每天都会用到的配置和功能。其实光是云辇 C 就值这10000的差价了。

如果你在北方需要四驱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考虑的是206800的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舒适性的版本啊，配置基本上一样，但多了一个电机，一套四驱，机械上的性能明显更强，但你别拿它去激烈的越野。再说一遍啊，这是家用的 SUV， 490马力的电机输出，0/0加速4.5秒，简直是力大专飞。而且呢，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日常的纯电代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那最后呢是219,800的190公里的四驱的 Ultra 版，四驱里更推荐的是 Ultra 版，比 Max 贵了13,000，多了20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天神之眼壁、负离子的净化还有香氛，外加20个喇叭的笛声的音响。注意，不是纯电版选装的迪瓦雷音响啊！这么多东西啊，完全是值回了差价。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店里的 Ultra 版卖的比 Max 版更好。毕竟都上四驱了，本身预算也不会太紧张，不如一步到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泰奇啊，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硬派的 SUV， 但真正体验之后，估计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更像是一台披着硬派外衣的家用 SUV。 它有方盒子的造型，也有不错的通过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硬派牺牲掉日常驾驶的舒适性，相反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用户真正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地方，舒展好开，空间大，配置高，没有续航焦虑。所以呢，一直会觉得泰奇卖得好，并不是因为它会多越野啊，多会越野，而是它读懂了今天消费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要看上去硬派的车，但谁都不想每天开着一台真正硬派的车上下班。

大侠说这不就是圆脸络腮胡的肌肉男吗？小户说这个讲得很全面啊。阿韵说如果说早出这个三年的话绝对不买宋，直接买这个。三年前估计这个是不是刚立项的啊？手中说和长城的H10怎么选？

0: 绝。
1: 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一集。

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创造性的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这些成果的取得，饱含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回望历史，昂拉迈向解放的第一步走得异常艰辛。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第一军被派驻青海东部的昂拉地区。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势力控制着昂拉政权，当地匪特头子马全彪一手遮天，藏族百姓的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1: 啊呸！胖谦，我马全彪今天给你面子，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
2: 马长官，胖谦就是不明白，你半个月前抓走了我们30个汉子当苦力，现在又来抓人，一下要100个，我们是你盘子里的牦牛肉吗？
1: 胖谦，你爷爷是第5代千户，你阿爸是第6代，到了你这第7代千户的帽子怎么着，戴腻了？你倒是疼他们呀。这昂拉有8个庄子，7座喇嘛院，8000多号人，这100个壮丁算是个事儿吗？3天之内100号人都得到我这儿报到，少一个你别怪老子枪杆子不客气。
3: 啊！我的娘！我的娘！
4: 为什么杀他？
5: 我可怎么活？
6: 天后，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5: 救主！
6: 救主！
1: 都给我闭嘴！
2: 马全彪，就算你拿枪对着我，也甭想带走半个人。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敢胡来，我的枪子也不长眼。
1: 他娘的，动真格的，那老子陪你玩玩。好，你有种。我听藏民把你传得跟神一样，没有你办不到的事儿。哎，那有匹野马叫什么来着？叫达纳赫。哎，这样，你来管管。
6: 啊，这怎么可以呀？
1: 你要是管好了，100人的劳役免了。不过，我听说，想制服达纳赫的人，都死在他蹄子下边了。
6: 千户，不行啊，不行啊，
5: 不行啊，不行啊，千户，
6: 千户不行啊，这风马驯服不了啊，千户。
2: 那我来管管。
1: 有种！
7: 阿爸，你不能！
2: 准妈！
7: 阿爸，我替你去，我替你去吧！
5: 我替你去，
8: 我去，
5: 我来，
8: 我替你去，
5: 我替你。
2: 准妈，
5: 我替你去。
2: 好女儿，相信阿爸。各位兄弟，今天我胜了，100个兄弟就能有家。我输了，只有你卓玛没家了。
7: 阿爸，我吹响白海螺，保佑你平平安安。
9: 小心！
10: 神保佑！
11: 不好，千户要摔下来了！
12: 哎呀，千户，疯了！
13: 千户要摔下
14: 来了！阿爸！
15: 别过去！
9: 那不是马，是魔鬼！
14: 阿爸！
15: 过去！
12: 起狂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1: 大家拢在一起，不要散开！
0: 马场上烟尘滚滚，藏族百姓在驯马的围栏外跪着祈祷。不知过了多久，狂风退去，腾起的黄尘中，一匹马的黑影冲了出来。他的背上正是驯服者沆瞻。斐特头子马群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白海螺的声音回荡在昂拉的马场上。马群标带着人马已经远去，沆瞻经历了生死考验，一股热血涌出口中。
7: 千户，千户吐血了，
9: 快送千户回去。
7: 阿爸，
9: 快
7: 去医院！
9: 快，
7: 去
9: 海医院！去海医院！去海医院！去海医
7: 院！
0: 藏族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千户沆瞻用命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宁。之后，斐特头子马群标指使手下伪装成解放军，到处烧杀抢掠，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愤怒。如何在西北广大地区民族问题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尽快解放昂拉，实现安定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成为摆在中共西北局面前最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
4: 有人吗？有人吗？喂，有人吗？
8: 甭喊了，
10: 王政委。
4: 是。
8: 哎，这一路啊，就没有藏族百姓给咱们开过门，喊破嗓子敲破门也没用。
10: 王政委，藏族百姓不欢迎咱解放军，可为什么呀？
13: 卫生员曹双阳报告政委
8: 说，
13: 前面有户人家，大门开着，地上还躺着一个孩子，不知是死是活。
8: 走，快带我过去。
13: 是。有人吗？有人吗？
8: 快，孩子还有气儿。别冻着，穿上叔叔的衣服。哎呀，孩子这么烫。曹双阳，
13: 到，
8: 赶紧检查，看看孩子怎么了。
13: 是。
15: 这儿有人吗？这是谁的孩子？孩子病了。
8: 这什么声音啊？
16: 尊贵的禀老爷们，我吹响白海螺，就是想让佛祖保佑我的孩子往生极乐嘛。
8: 什么？
16: 大老爷，你们行行好，不要碰我其他的孩子，这个地上的孩子你们带走吧。
8: 大姐，我们是解放军，孩子生病了。
16: 病了也能吃吧？我的意思嘛，就是你们把这个孩子吃了。
8: 大姐，
16: 保全我其他的孩子。
13: 报告王政委，孩子高烧，全身红色皮疹，嘴周围苍白，舌头像草莓，这是鲜红热，
8: 严重吗？
13: 严重。
16: 大老爷，大老爷，要不你们别吃娃了，你们吃我吧。
17: 阿妈，
16: 吃我吧。
17: 阿妈，不要
16: 啊！你们吃我，把我带走吧，把我的孩子们留下。
8: 吃你？为什么？
16: 你们快回去，快回去躲起来。
17: 阿妈，
16: 大老爷，你们解放军杀人放火吃小孩子，他们的阿爸已经被解放军打死了，要是孩子死了，我也不活了。
8: 大姐，冷静啊，咱们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讲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绝对不会伤害你。干坏事的队伍那不是我们。
16: 你们不吃我的孩子？
8: 这个孩子得赶紧治疗。
16: 没法子治啊，这是红魔鬼附体，我试了白方，请了法神，没用的。
13: 哎呀，孩子出羊角风了，快赶紧帮忙按住他。
6: 好，
16: 佛祖保佑，佛祖保佑啊，放过我的孩子啊。
13: 这猩红热会传染，需要用药，不然其他孩子也要遭殃。
16: 我的孩子，
15: 那赶紧用药啊。
13: 不能用，
15: 为啥？
13: 连队规定最珍贵的抗生素药应该留给重伤员，
15: 违反纪律的责任我来承担，救人要紧。
13: 这
15: 还愣着干啥？赶紧打针啊！
13: 是。
18: 快点儿，把弓箭带好，
19: 把手里枪都忘了。
20: 什么？什么？解放军？
21: 放干什么了？
22: 解放军
21: 乡亲们，
18: 我们听到你吹白海螺。就都来了，
21: 是
18: 这样一错，解放军要干什么？
16: 给孩子打针治病，
20: 不能打，
18: 不能打，
20: 解放军要害死你的孩子，
18: 他们害了你的男人，你还眼睁睁看了他们害了你的孩子，
21: 就是，哎呀呀，
23: 我们知道解放军又来了，都不敢出来，可是听了你吹的白海螺，我们这不是能来的都来了吗？
18: 我们跟解放军拼了！
20: 这针里肯定有毒，
24: 对，有毒，
15: 有毒，
13: 没有毒。这是治病的药，
20: 药
13: 现在啊，多少钱都买不来。
21: 怎么可能？
20: 就是有毒！
13: 你们，
21: 你不是咱藏族的孩子吗？你怎么穿着解放军的衣服？就
13: 是我是藏族人，我也是解放军。这药水救重伤员的，非常珍贵。
16: 那快打，快打吧！
20: 不能打，不能打！
18: 你这是被魔鬼迷了眼！
23: 不行，不行！大家抄家伙。解放军得给死去的人偿命！
20: 偿命！
21: 偿命！
23: 打！
13: 我是藏族人，我是解放军，你们要打，先打我！
18: 你让开！
13: 我不让！哎，
15: 藏族同胞们，现在啊，治病救人要紧，大家先放下手里的罐子啊、刀啊，咱们别激动。刚刚啊，我也知道了一些咱们这儿的情况，之前你们遇到的。绝对不是解放军，
20: 不是，
23: 他们自己说是解放军的吗？
20: 不是，
23: 怎么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家里就剩三堵墙了，你们还要抢？
20: 就是嘛！
15: 大家别激动，同胞们，他呀叫曹栓阳，是部队的卫生员，各位都是栓阳的老乡，别激动。之前那支队伍的确不是好人，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码事儿。
18: 怎么不是？
20: 不是，不是。
15: 咱们的队伍啊，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一路忍饥挨饿，老百姓看不下去了，送被子送粮食，解放军呢，不要，宁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为啥呀？
20: 为啥呀？
25: 为啥？为啥？
15: 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在解放军眼里，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亲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支队伍。就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
24: 毛主席，
15: 这不，咱刚刚到昂拉，正一户一户的敲门，想找大家借些个这个锅呀、碗啊之类的生火做饭。咱们这个借呀，绝对不是强迫的。如果肯借，部队写好借条，用盐巴做补偿。
24: 盐巴。
15: 等部队离开这里呀、还按照借条把锅碗瓢盆还回来。盐巴呢，就归大家了。
21: 盐巴白给我们，
20: 白给。
15: 哎，不白给，咱们还用了大家的锅碗瓢盆呢。大家看啊，这个是借物证，背面写着，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扰民，不害民，借物送还，损物赔偿。
18: 你们不是上次来作乱的解放军，都穿着一样的衣服，

0: 戴着一样的帽子，怎么之前的是坏人，今天的就是好人了？
1: 是，对呀，上次那些放冷枪打死人的不是解放军，那还能是谁？
2: 哎，我想起一件事情，王丽娃，前些日子做了那么多土绿色的衣服，好像就是解放军身上这种。当时问你干什么用，你不肯说。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之前那些解放军的衣服是你做的吧？当着大家的面，当着神灵的面。
3: 你干发誓，这不是你干的吗？
4: 对，
3: 你干发誓吗？是不是你干的？没错，是我干的。我做了解放军的衣服给马全彪，他就去冒充解放军。可是，可我没法子。我弟弟在马全彪手里，马全彪虐待他。要是我不知道马全彪说的错，我弟弟他就会跟活活折磨死。
5: 这马全彪真不是个好东西，真的是！同胞们，这就是说，之前的假解放军是马全彪假冒的。
6: 这个马全彪心狠手辣，我们不能让马全彪再害人。
7: 对，
6: 马全彪有枪有人，
8: 千户都得绕他三分呐。
9: 是啊，
10: 解放军大老爷，你们给娃打了针。
1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2: 大姐，千万别大老爷大老爷的，共产党的队伍啊，军民平等，没什么你告我敌的。
13: 那我把孩子抱进去，你们来看看，这锅你能不能拿去用？
14: 哎呦，谢谢大姐。
12: 真解放军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奸的千户府。 草原上的人说：“朝霞是水，晚霞是火，天就是这样变的。”而昂拉的天究竟会怎么变呢？
13: 活佛，活佛，这是我给你带来的甘露丸，你的身体，哎，
15: 怕是没用了。
13: 佛祖在上，保佑活佛平安长寿。家伙，
15: 听说解放军到了昂拉。
13: 解放军想跟我和谈，你看，这是信函。 解放军许给我官职，可是他们之前烧杀抢掠，我不信任他们的。马全彪也许给我官职了，他保证，如果我听他指挥，就会保我8000民众的平安。我想获得活佛指点，到底我要跟谁走呢？
15: 活佛，这也许是咱们之间的最后一面。家伙，不管你怎么选，路怎么走，要想着苍生。苍生就是白天的太阳，夜里的月亮。 普渡众生，普渡众生。
13: 活佛，活佛，水，快水，吃下这粒甘露丸。活佛，活佛。

0: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匪特头子马全彪利用汉奸的误解、疑虑和不安，联合他一起对解放军乡政府驻地发动了暴力袭击。共产党人与汉奸的第一次沟通在艰难中落幕。
1: 喂，首长好，我方申请提出剿灭马全彪，剿灭他任命的西北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汉奸。
2: 马全彪可以剿灭，汉奸绝不可以。
1: 汉奸攻打政府，杀我干部官兵，拒不接受对话，为什么不杀？
3: 十八军就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在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百姓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汉奸兴师动武，正中谣言者下怀。对汉奸，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只有在政治谈话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才可行动，万万不可擅自兴兵。记住，马全彪可以杀，可以打，汉奸不能杀，也不能打。
2: 哎呀，
3: 我知道你们一军的难处，可这件事要全盘考虑，从长远出发。
2: 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杀，不打汉奸。
3: 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4: 哎呀，报告！
3: 说，
4: 三连连长牺牲，我们重新夺回驻地，汉奸和马全彪的残部在逃，正在追击。
1: 九连增援，赶紧救治伤员。
4: 是，
1: 等等，和所有人明确，全力剿灭马全彪，但不准追杀汉奸。
4: 不杀，
1: 这是命令。重复一遍。
4: 是，全力剿灭马全彪，不准追杀汉奸。
1: 这里，
4: 这里。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一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瑞鑫，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义。剧中人汉奸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英错由贾颖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曹栓阳由柴薇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王李娃由沈博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言、万义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

0: 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2: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0: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3: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她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对她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她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七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俩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他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

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代价。说到底呀，临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临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的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 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 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和父母聊聊天，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 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

关怀。哪怕这是来自陌生人的花钱买来的临时亲情，但它同样是难得的情感慰藉，让人感受到被惦记、被关心的温暖。那么第三个困境就是，体面焦虑正在无形困住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无论是人情往来还是婚恋大事，处处藏着隐形的审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由于原生家庭在婚恋中被轻视、被拿捏。正如韩剧《安娜》里边，由裴秀智扮演的李幼墨假扮富家千金，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借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生活本就两难，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完美、时时在场，但纵使生活再难、肩头再重，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挤得出时间给父母打一通电话，陪孩子共度一个周末，抽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问答很有趣，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被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也遇到了难题，他没有立刻求助，而是先自己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会儿，试了几种方法，实在卡住了才抬头问妈妈，这一题我想了一下还是不会，你可以帮我看看吗？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步骤，慢慢讲自己的思路。听完妈妈的提示后，他又低头把题重新做了一遍。两种方式看起来只是细节不同，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习惯把问题交出去，另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着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第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他会习惯我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在亲子关系里，有些留白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替孩子决定，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给出标准答案。当他犹豫的时候，等等他；当他选择的时候，听一听他。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会一点点累积成一种内在的确定感，在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能力，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第一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洪从院老师所演唱的阿公的教诲。潮汕有给阿嬷的一封情书，那么在我们泉州呢，不仅有给阿嬷的一封情书，也有很多写给阿公的桥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泉州呢在桥文化方面，尤其是这个聚桥引桥工作的一些成效。聚桥引桥同心同行，作为全国重点的桥乡，我们泉州呢也是始终牢记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桥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凝桥心、引桥资、会桥智、聚桥力的工作主线，持续深化聚桥引桥和全商回归的专项行动。那么在对外招商项目落地

还有社侨服务等一些方面呢，也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侨务工作品牌，把侨乡资源的优势呢，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盛事。回顾一下这五年的工作情况，首先呢是招商的成效。我们泉州已经是连续举办了两届海思侨商投资贸易大会了，累计呢吸引了2000多名重要的侨商来参会，签约总额也超过了2600亿元。此外呢，就是项目对接，全市统战系统一共是对接项目达到了1504个，其中呢有签约1320个，签约的金额达到了9414亿4100万元。在聚侨促贸方面呢，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些成果哈，有联合成立了福建侨商海外仓联盟，布局海外仓达到147个，海外展销中心有31个，市级产业链供应链中心达到16个，推出全国首个面向全球华侨华人的跨境选品平台侨易邦，年交易额突破了150亿元。是的，因为我们泉州呢是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侨乡，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些侨资源那分布在全球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万的我们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始终呢是我们泉州发展的重要的参与力量。近年来，泉州呢也是主动的去激发侨乡资源的优势，用乡情作为纽带，以活动为契机，以平台为载体，全面实施聚侨引侨和全商回归的专项行动，推动更多优质的项目可以落地我们泉州。回顾起来，像在9月份的时候，像我们泉州丰泽区有召开了一个招商考察座谈会，当时邀请的是印尼侨胞何清江以及呢北京丰泽商会的蔡金定一行来洽谈项目。那么在期间呢，这个考察团也是先后去到了我们泉州东海、城东、北丰这些重点的片区，实地的去勘探相关的项目一些地块的具体情况，深入了解家乡产业的根基，还有营商环境以及投资的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个招商会呢，其实在我们泉州呢已经是非常常态化了。泉州呢抓住了侨商侨亲返乡的一些重要窗口期，举办新春的座谈会、实地考察等一些活动，面对面交流，开展招商引资的工作，推介家乡的产业优势还有发展的前景。已经举办了2届海思侨商投资贸易大会呢，也是成为侨商和家乡的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例证。分别是在2023年、2025年举办的2届大会，累计呢吸引了2000多名重要侨商来参会，签约总额超过了2600亿元。第二届大会呢，更是刷新了参会国别数，比增呢60%，签约的金额比增了21%，和项目质量有3项记录。家乡的赤诚之心得到广大侨商侨亲的认可，结出了累累的硕果。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全市统战系统一共是对接项目1504个，其中呢已经签约了1320个，签约金额达到了9414亿4100万元。泉州通过深入实施侨助迁徙、万品出海的行动，已经联合成立福建侨商海外仓联盟，布局海外仓147个，海外展销中心31个，市级产业链供应链中心16个。此外，全国首个面向全球华侨华人的跨境选品平台侨易邦，年交易额突破了15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效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我们在服务方面也是做得特别好的，来凝聚更多的侨心和侨商力量侨商呢跨越山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然家乡自然要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了。泉州呢创新探索了很多的首创性的举措，涵盖了像侨厝保护还有寻根溯源以及康养宜居等一些领域，让我们的侨商侨亲回到家乡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一种厚重的家乡情谊。
回顾2025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泉州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遗存的社区式地方性的法规，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填补了全国华侨历史遗存保护专门立法的一个空白。这部地方性的法规呢，也是非常的有我们地方特色的，也为侨厝系统性保护呢提供了法治的遵循。那么如今呢，我们泉州已经有对11个华侨建筑群啊实施了成片的保护，建设了200多个精品乡村侨史馆，还有侨领馆，打造五甸市传统文化街区、吴林传统村落的一些侨文旅项目。那么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在我们晋江啊，可见我们晋江在保护这个连片的这个华侨建筑方面也是下大了决心。此外，在寻根溯源方面，像泉州呢，在全国首创了华侨家族档案的云存储平台，通过呢电子化的一些存储的方式来解决海外侨亲档案这个遗失啊，包括祖产守护的一些难题，也搭建了全国首个南洋华裔族群寻根业组的综合服务平台。以前呢，寻根业组大部分都是靠口口相传，有存在很多的一些信息差呀，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周转的一些麻烦。但现在呢，有了这个信息平台的一个辅助呢，我觉得在寻根业组方面，通过大数据的整合，后期的一些服务也能够更快的帮助我们的侨亲去寻根。成功呢，助力了100余位的海外侨胞寻根溯源。在金融领域呢，我们泉州也是作为全国第3个、全省首个侨汇结汇便利化的试点城市，自主研发了刺桐侨汇服务平台，上线了华侨境外资产变现汇回，还有华侨资金的回国投资2项全国新试点的业务。此外呢，泉州还打造了全国首个海外华侨华人康旅中心，为华侨华人呢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康旅体验。为了更好的服务侨商侨亲在泉州的多元需求，泉州这些年也是专门有打造了一个故土家园海内外全侨全商的联络总部，集成招商对接、还有展览展示、联谊交流等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在今年7月份举办的总部启用了2周年主题活动当中呢，就有永利船坞2艘，有这个4350TU 集装箱建造，还有这个青叶茶叶的一个蓝田超级工厂等3个项目正式签约。泉州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联络总部啊，一共是吸引了173家的海外社团，还有包括这个港澳社团呢，以及一些异地商会来入驻。所以呢，不仅是整合了这个华侨的一些资源啊，包括我们的港澳，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省市的商会也都加进来了哈，成为我们全商呢回归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当下的这个泉州呢，我们也正在激活这个侨商侨亲的网络，包括我们的乡贤网络哈，现在已经覆盖越来越广了，进一步呢把这个侨乡的优势啊全面转化为出海的动能。其中呢也推动了有11个县市区，包括泉州台商投资区，全部呢建立世界性的青年联谊组织。那么提到这一点呢，像我们晋江就有一个世晋青啊，世界青年联谊会，他们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很好的去整合我们青年商会啊这样的一种力量，更好的跟家乡进行联动，而且呢构建覆盖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海外分会的网络，实现了青年联谊网络全域覆盖，让侨界新生代融入到家乡的发展当中。
举一个例子啊，像我们晋江的市进青呢，不仅仅有其他地方的一些青年啊，就是异地的异国的一些这个青年，还包括我们本地很多优质的一些青年企业家呀、艺术家呀啊，还有一些知名人士也有加入到组织当中，所以呢，可以凝聚更多的一些力量。在城市对外推介方面呢，我们泉州还联合成立了海思国际传播中心，整合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自媒体以及海外全集社团等，聘请了20名的侨领来担任宋元中国海思泉州国际文旅推荐官，向世界讲好泉州的故事。

好，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这条消息啊，从适宜之城到世界之城，泉州市领导讲授文旅融合的专题党课。最近啊，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林双到泉州市委党校为第89期的县处级干部进修班，还有第107期的乡科级干部进修班，以及第16期的事业单位的科级任职班，以及第4期的四区联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讲授专题党课。泉州市领导聚焦的是从适宜之城到世界之城这个主题，深入阐释了我们泉州呢在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和发展路径。他指出啊，泉州通过成立文旅经济发展总指挥部，构建起了1+1+13市县联动的指挥调度体系，从这个顶层设计、营销传播、产业融合、市场治理，还有服务升级五个维度调度推动，实现了城市是能级重塑、产业能级攀升、还有品牌能级提升、文化能级夯实的一个质变。那么泉州市领导强调呢，泉州文旅从流量到长虹，关键在于高位统筹聚合力，构建起了大文旅的发展格局，守正创新强内核，做好活态化的传承，融合创新赋百业，激活多业态动能，内容为王，赢共鸣，健全破圈式的传播体系，问题导向，提质效，建立快调度的破题机制，以人为本，暖人心，构建的是全链条服务体系。泉州呢，要以更加开放的一个心态，更有活力的市场，更加时尚的表达，以及更加高标准的品质和更加有温度的服务，把千年海思赋予的厚重底蕴转化为奔赴未来的发展新势能，让适宜之城的根脉更稳，让适宜之城的步伐更实。好，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这个动态啊。我觉得这个发展行动计划，我们泉州呢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这样的一个底气的，所以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波很好的一个政策哈。福建呢是近代工业重要的发祥地，像船政文化，还有包括我们晋江金业这些工业文化资源是非常独特的。那么目前福建省的工信厅，还有福建省委宣传部，以及福建省文旅厅呢，有联合印发了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更好的来发挥工业文化呢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中的赋能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商机，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呢不仅要把产品做好，要把这个整个服务做好，其实企业的文化发展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行动计划有围绕一体推进我国工业文化的保护传承、价值发掘，还有载体建设以及产业培育，提出呢到2028年新增培育的50个工业文旅融合的发展项目，好比像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省级以上的工业设计中心啊，包括一些省级观光工厂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福建的这个工业文旅方面的一些资源了哈。那我们泉州呢，应该说我们福建整个有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还有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建成全省工业遗产遗存资源库和制造业的能工巧匠高级技术的数据库，形成福建特色工业文化发展体系。那么我们泉州呢，因为是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涌现了很多的品牌企业，而且这些品牌企业呢，他们在这个企业的文化这个方面也越发重视，好比像我们的安踏、361度啊、特步啊、舒华呀、力朗、七匹狼哈，这些呢，他们都越来越好了。不仅仅注重的是一个企业的整个产业的发展，包括企业文化的建设，现在也是越来有自己的一个文化 IP 啊。那么这一部行动计划呢，它有系统部署了7个方面重点任务，大家可以呢来了解一下哈，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更好的去夯实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个文化建设。其实企业的这个文化建设呢是非常重要的，也能够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以人为本哈，让这个员工更有向心力，也能够哈有这个形成的企业自己的一个，我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引领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一种 IP， 传承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讲好福建工业故事，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围绕三个五 X 的这个产业集群来组织开展彰显行业精神的大讨论或主题读书活动，健全制造业能工巧匠高级技艺的数据库，深入实施劳模工匠的筑起型活动，建设了高素质工匠型的产业大军。那么这一条我们有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就是更好的去弘扬企业家的精神，然后培育工匠精神，不仅是企业家，就是我们的头部，也能够更好的去培育企业内部的一些技术能手哈。在这个评先评优啊，包括劳模呀、工匠这些评选方面，我觉得企业也应该要更加关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丰富工业品牌的文化内涵，推进呢工业设计深度融入到企业技术的研发、产品创新、工艺布局、市场营销等全过程。是的，新产品的开发很重要，包括创新还有工艺布局。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它也在转型升级，它可以更好的去跟文化做一些嫁接。我最近呢关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卡宾，这个卡宾先生他的这个视频号真的拍得挺好的，而且他是以个人 IP来带动他的这个卡宾品牌，这是非常有勇气的。当然他每一个视频也做得非常专业。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通过这个时尚秀啊，这个海边大秀啊，还有这个新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状态，包括他生活的状态，来推动大家呢进一步走进他的企业，去了解他企业的一些创意的理念啊，包括他经营的一些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企业家精神的，也更加接地气哈，不再让我们感觉到，哎，企业家离我们很遥远。然后包括我们泉州的这个时尚联盟，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的一些品牌企业家，他们也有一起在联动做一些思考，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产业之间的一些交流活动，这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企业家们他们在这个就是一些座谈会上他们的一些发展的理念，对于想要创业的小伙伴们来说也能够汲取很多的一些信息还有滋养。那么提到这个推进工业设计深度啊，融入到企业技术研发，这个当然是一个核心方面的问题哦。更好的可以赋能企业产品还有服务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工业文化设计产品还有工艺美术珍品等为载体，去打造福建礼物的品牌，打响清新福建品牌，构建具有福建产业特色的消费名品名录。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鼓励构建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引导工业龙头企业呢牵头梳理行业的发展脉络归集，去体现行业发展阶段的一些标志性的图文、人物、产品、设备、场景等一些资料，其实就等于是企业的一个发展史。像我们就是福建的这个恒安集团，他现在也有做了一个恒安企业的一个发展史馆，也很好的去展现了整个这个恒安他是怎么从这个他的一个怎么说呢，是手工坊作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雏形，开始发展成一个集团的一个产业的，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振奋人心、非常励志的一个展示空间。所以现在如果有开始创业的小伙伴，也可以慢慢的去搜集一下自己从创业初期到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资料哈，也能够更好推动自己进步。还有包括技术体验、品牌传播、研学教育议题。

同行业，哎，同行业的一个体验啊，包括这个产品之间的一种让你咏春老醋我自己好在哪，它也能够把一些像镇江老醋啊，其他地方的一些老醋啊，做一个类比，让这个观光者去闻一下，去喝一下，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醋它的一个味道，所以它是非常直面而且坦然去面对自己的产品，也能够有利于推动自己的产品去走出一些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一个方向。活化利用工业遗存，这也很重要啊。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来做一个补充，欢迎大家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3: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兰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提到我们泉州的桥文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变化很大。近百年来，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呢，依靠这个桥会啊、桥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普及的，有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些华侨。那么早期呢，也是通过一些侨会、侨资来维持生计，甚至是作为一个创业的开端。然后很多的一些乡村啊、社区啊，甚至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学校啊、医院哈，都离不开这个侨资的一个资助。但现在呢，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是我觉得是改革开放啊，带来了一个转机，让我们作为滨海城市的泉州近江有了更多的一些机会。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哎，以前我们在穷的时候需要出海，以前的出海是为了什么？以前的出海是为了谋生，而现在的出海当然也同样是作为一个底层逻辑，也是要谋生，但是它的这个格局需求还有它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规划是已经提升了一个质的飞跃了。或许说我们早期的这个我们的乡贤们，他们出海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啊，然后呢能够赚一点生活费，甚至呢在发展好的时候能够寄点钱来给老家盖个房子。但现在呢，我们的出海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品牌出海，我们的企业这个 logo 出海，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一些优质的一些企业，我们也在收购国际的一些大品牌，这个就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刺桐之城它以前的这个定位啊，我们早期其实已经是走向世界了，作为东方第一大港，那么以前是靠这个船运去做生意，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海陆空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交通要道，打通了这个脉络，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做，我们也越来越勇敢的去挑战这个就是产品的一些升级，包括它的一些创新的需求。虽然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很多行业真的是卷得不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拼，我们的没有就是放弃的这种精神，才能够成为一个传奇。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了说泉州的这个聚侨啊，还有引侨的一些模式以及我们的成效，更加也提到了一个政策哈，这个是有关于福建省在最近出台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发展行动计划，我们嗅到了一些契机和发展的机遇，打造工业文旅精品路线。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企业也可以在文旅方面下功夫咯。你比如说我所了解的我们晋江的一个非遗，就是小五堂酱油，对不对？他们早期的时候是祖辈啊在做这个酱油，它是纯手工的这种匠人模式打酱油，也是我们闽南人小时候的一种乡愁记忆。我依稀记得其实我们家爷爷奶奶他们也会自己做酱油，但是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普遍的这种老手艺，它能不能代代相传，这个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坚守。以前我们闽南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嘎子一个不如丝之千金不如嘎子一个，所以很多人他都会去学一门技艺，但是很多人他没有看到说，哎，我可能做这个菜头酸做这个菜谱啊，做这个豆豉，我能够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没有想到这个能够养家糊口。但是我觉得小五堂他做到了，而且他把他发扬光大了，甚至他的这个子子孙孙哈，就是作为这个80后90后，他们能够把这项传统的手艺发扬光大，而且非常好的去紧跟每一个时代的一些契机跟文创的集结，然后走进了武林，走进了武店市，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品牌，也做了这个包括一些这种营销模式的一些改变，线上线下的一些集结，甚至现在跟研学的这个融合也是无缝衔接，这个就是老手艺匠人需要呢有一些年轻人来助推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你比如说我之前采访了很多的非遗匠人啊，一些工匠啊，美术大师，他们非常感叹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技艺太苦了，太难了，我的孩子们他们看不上，不想来接，而且呢他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业。那么此前我曾经采访过这个福林，福林村的这个卤料店，卤料店呢是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的，以前是挑着担子像卤一些什么大肠小肠啊这些啊海鲜啊，到处去贩卖，就是挑货郎，之后呢是摆摊，现在是开店。此前他的儿子呢也不太愿意接这个活，他觉得太苦了，天天一大早五六点要起床，开始从早忙到晚，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他不太看好这个行业。但是呢他的父亲随着这个年纪大了，也希望孩子能够回到家里来帮助他。那么孩子呢出去打工了几年，发现打工也是挺难的，然后呢就想着
要不然就回到老家来参与这个父亲的这个小店啊，帮个忙，说不定呢可以更好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去焕发生机。哎，没想到哈，一间小小的这个卤料店能够养活几代人，而且呢现在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安逸，所以哪怕是忙碌的，是辛苦的，但是很值得。至少你可以跟家里在一起，也不愁吃穿，有这么一项技艺，能够只要你用心的去做，能够有固定的客源，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解决生计，甚至还能够给它发展好。但我们当地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有去接续这项事业，这也是老一辈的一种安慰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好几年前，我记得是20年前左右，我在采访这个庄固本他们夫妇的时候，我会发现，哎，这个老夫妻俩依然还是自己去下厨房，但是你现在发现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儿子，他们一起来帮忙，甚至开了很多的一些分店，也延伸了其他的一些品牌，像我们闽南四秀的四果汤，哎，就是他的这个女婿开的。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哎，原来自己坚守的这个所谓的养家糊口的事业和老手艺也能够被年轻人看到，而且他们现在能够懂得来珍惜你，去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变化，行业的发展的这种变化。因此我们提到行动计划里部署7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一项是传承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个当然是有一个精神坐标才能够被年轻人所看到，也能够看到它赋予的一种潜在的力量。另外是丰富工业品牌的文化内涵，来进一步推动啊企业技术的研发，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第三是鼓励构建工业博览展示空间，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哎，这个什么企业的发展使馆啊，企业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空间啊，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展示、技术体验，包括品牌传播、研学教育作为一体的工业博览展示空间，这个呢也能够让很多人来到这个企业会感觉到，哇，它有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再来就是活化利用工业遗产的遗存，组织开展全省工业遗产遗存的资源普查，去推广保护传承利用一体化模式，把工业遗产和老旧厂房等一些标志性的工业文化资源转化做成文化产业园、工业旅游目的地、研学教育场所，还有影视拍摄基地等一些多元载体，去实现遗产变资产。这个呢，其实我们泉州已经做了很多案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泉州的这个西街，西街的这个原来的老厂房，哎，现在也改造了。然后包括我们晋江的，我们安海也有一个这个，哎，就是叫做文创园哈。还有我们泉州这个1916元和堂文创园，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晋江的这个红山文创园，其实很多都是老旧厂房，现在也得到了很好的盘活，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比较创客房，吸引了很多的青年创客，也更好的去把这样的一些固定的资产就是更好的去变现。还有一点呢，就是着力打造工业文旅融合精品，支持各地来开发工业遗产探秘、传统工艺体验、智能制造观摩、影视文旅场景等一些工业旅游的资源，培育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打造工业文旅的精品路线，打造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提升福建工业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最近呢，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高校啊，户外的一些实践项目越来越宽泛了。你比如说呢，像因为我们有做了几个项目，例如说相等安平桥的文化威容展，好，我们有跟这个学校啊，还有一些这个党支部啊、社区啊，还有一些乡村有做一些联动，包括这个武陵景区这些哈。让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有发现高校走进社区的情况越来越普及，所以很多高校的师生，他们已经是不局限于在高校的这个面对面面授的课堂的这种模式，很早的就已经在部署一些社会实践项目，还有高校跟社区跟乡村的一些联动啊，类似于我有这个派驻我们晋江安海的西安村。

那么我们的轻工学院，还有包括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甚至是厦门的一些大学啊，前段时间好像是厦门大学还是哪些大学都有来，然后陆陆续续的有在乡村振兴这个领域方面，他们有做了一些课题。还某一天呢，我有去这个五电市的时候，也有一个高校的学生呢，哎，他当时想要采访我，他也是说他们在做课题哈。这些课题呢，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他们也在做社会实践的调研。所以我们很好的发现，其实现在高校的教育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也很好的去利用高校师生的这种能动性吧，能够更好的去跟这个社会啊进行一个这种能动的衔接，互相的有实现一个资源共享，培育建设工业教育实践的一个基地，这个就需要高校的能量，鼓励高校开设工业文化相关专业和课程。我们泉州的高校不算多哈，它没有形成了一个这种高校的集聚效应，但是现在这个职业技术教育这种模式的高校在泉州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就是培养这种技能型的一些专业，很好的去鼓励高校开设工业文化相关专业和课程，建设实训基地，打造产业工人培育的平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开放一些生产车间，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工匠讲堂、企业家课堂，还有工业教育研学基地、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基地等一些载体。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高校实践基地，包括我们的一些乡村也有。我了解到像我们乡等安平桥文化威荣站之福林村，哎，他们就有厦门大学来走进这个乡村，打造了一个创客空间。这个空间呢，它也是做了很多的，比如说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些模块，像他们的美术方面的一些学生就会来画这个福林的一些桥错，那么形成一系列的展览哈。最后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些作品留在了这个乡村，而且做了一个图书馆啊，做了一些研学项目，更好的来激活乡村的活力。此外，是加速推进工业文化产业发展，支持举办重点领域的工业设计大赛。这个项目啊，我们晋江呢每年都有工业创意大赛，像卡尔美啊，还有三思达呀，这些企业他们都有邀请一些这个海峡两岸的一些高校的毕业生，或者是一些工业设计方面的一些学生来参与啊这个比赛，而且呢也是把他们的这个一些优秀的一些学生呢吸引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做一些长期的合作哈，支持工艺美术珍品精品的征集展示利用，鼓励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可以建立传承创新工作室。这个方面呢，在我们晋江呢，像我前段时间有做了一系列的省级还有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系列，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他们跟工厂的跟产业化生产呢也越来越接轨了，甚至有的它其实是一条链条啊，一条链条，但是有的是个人工作室。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发展变化，以前呢是埋头苦干型哈，现在是越来越有这个怎么说呢，跟社会的一种能动的互动性会开始增强。这个项目呢还提到了啊，重点保护传承泉州德化白瓷、惠安石雕以及安溪铁观音等一些茶产业传统特色的制作技艺，创新开发衍生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去打造具有福建标识的消费载体。那么我们晋江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晋江能做的太多了，因为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更好的去丰富我们自己的一些企业文化啊，晋江有很多的一些品牌企业可以做一些引领，来带动中小企业在文化培育方面的一个发展，能够树一个标杆，然后大家向他们去学习。有的中小企业他可能说我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我没有这种条件，但其实有时候他不需要，就是你先跨出这一步。你比如说呢，公司里头，哎，你先把这个整个环境改善一下，好比像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什么安全生产呀，这些你先完善一下，工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包括整个工作的一个氛围啊，以及以人为本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更好的去整个大环境改造了，工作环境优化了，再去做这个企业文化的提升，这个是最底层的哈，也是最基础的，把这个项目做好了，才能够去考虑到人的问题。

下来要做哪些企业文化啊？类似于像有一些企业，它就比较重视员工的生日啊，或者说呢，注重员工的这个家庭的帮扶。有些员工家庭比较困难啊，需要帮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慈善去救助，或者是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企业文化，它不是说做很多表面的展示工作而已。我觉得是要落到实处，要落地。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企业员工的心理，这个是内部的哈，内部的一个企业文化的建设。那另外外部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就是让大家一走进你这个企业，你会觉得哎，哦，这个企业还挺规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它的一个文化形成的过程。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一些民营企业，它的这个发展都是从最初的手工作坊啊慢慢做起来的，有需要一些挑战，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去完善，一定会有一些蜕变，也会越来越好。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有公布了2026年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入选作品的名单。那我们泉州还不错哈，有40个作品入选了。其中呢，泉州市科协有科技社团奖科普的科普微视频原创作品征集展播项目25个优秀作品入选。2026年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呢，是由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中国科协统筹推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科普实践，积极汇聚优质的科普资源，培育和发展科普产业，服务呢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个呢，很多企业说，哎，这个科普好像离我很远，其实不远了。现在我们的当下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时代。像前些年，我的这个北上广深的朋友，他就在跟我说，哎，他们这个大城市已经在推这个什么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工厂啊。当时我会觉得，哎，不太可思议啊，就是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你看，发展很快，我们现在学校基本上也都是智慧校园了嘛，也有很多的社区也都智慧社区了。你要进门啊，有这个要扫脸啊，要按指纹啊，这些都是一些高科技已经在做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普及了，所以它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然后你到一些餐厅，你会发现服务员变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机器人给你送餐，对不对？所以科技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 AI， 你也不要感觉到担忧，会觉得 AI 来了，机器人来了，我们会不会失业呀？其实很好的去利用 AI， 能够让 AI 呢减轻一些比较繁重的工作，能够让它呢提供更多的一些思路，这个就是 AI 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人是不可能发明 AI 让 AI 来替代自己的，只能够说我们要提升自己，更好的去使用 AI 来为自己服务。那么我是呢入选作品紧扣新时代公众科普的需求，有涵盖像基础研究啊、前沿科技啊、民生服务等一些重点领域啊，涉及科普视频、还有科普文章、科普演讲稿、科普图书、还有科普电影和动画、科普展览等6个类型作品，科学非常的严谨，而且呢是导向正确、创意新颖、利于传播，充分的展示了我们泉州呢在科普内容创作的整体发展的成效。一直在说我们泉州呢是一个开放包容豁达的城市，因为我们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早期我们跟这个国际的接轨就已经很早了，有这样的一个基因。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产品出海啊，然后外贸啊，包括这个整个产品的互动流通啊，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国际化信息也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先进。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为什么在泉州还有包括科普这些发展的这么快啊，我们一点都不输于这个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那是因为我们泉州就是大家很早就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前沿的先锋的一些思想和一些东西，包括信息源也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在思想的转变方面还是很可以的。那么我们通过啊

又是这个科普能够获奖，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当然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接下来有可能会慢慢的在很多的一些企业啊，包括社区，还有一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的延展开来。你看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已经使用这个远程控制，你比如说远程视频监控啊，还有远程的一些这个这个机器人去遥控家里的一些电器。这个呢并不是说不好，我觉得其实它是很便捷的，也有利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工作，不会被一些就是太过繁琐的这种人工的操作所束缚，也不会被空间还有这个时间所影响。因此呢，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就像我们更好的去聚桥引桥。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华侨他们出海了，把海外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产品带回老家。那现在呢，我们自己越来越强大了，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发展出来，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了。走出去同样也要迎进来，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模式。也期待大家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可以与时俱进，然后越来越好。不管是我们的企业发展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创业者呀，以及我们的生活啊、教育各个方面、医疗都能够越来越智能化。像前几年，像厦门，有一些医院呢，它取药啊，包括这个什么挂号啊，它已经不需要人工了，结账也不需要人工了。但当时我们的泉州镜像还没有开始普及，但这几年我们发现其实已经也越来越铺开了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医院也开始就是使用人就是机器人挂号啊，还有一些这个机器结账啊，当天这个什么取药啊，这些也越来越便捷了。所以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将会越来越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方面的一些讯息。

好，我来刷新一下啊。来自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晋江市安海北环路新安路路段呢，安海职校这个地方哈，是放学接送的一个时间段，车流量很大，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还有晋江市世纪大道西门弯道往青阳方向车辆故障，占用右侧第二直行车道啊，提醒了司机还有行人注意一下哈。还有晋江市天安大桥下桥这个匝道往青阳方向啊，两车事故占用左侧车道，提醒注意。此外是晋江市协都路的双农路路口紫峰中学，现在是放学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智通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我们常说呢，铭记历史是为了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人间烟火。岁月安稳呢，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生活呢，也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那作为我们的普通人的这一生呢，可能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呢，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很多默默咬牙独自硬扛的瞬间。就算是工作的低谷啊，或者是面对生活的压力，也许是迷茫无助和无人依靠的时刻，明明很累，很想哭，很想放弃，觉得自己很难的时候，但是依旧让我们学会咬着牙一步一步的撑了过来，让自己呢坚强，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坚强和坚持，拼凑成了我们坚韧的人生。普通人也是最了不起的力量，也是从不轻易认输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咬牙坚持扛过来的经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来分享你的故事，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自己。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些让自己咬牙坚持下来的这些时刻，让自己呢努力坚持挺过去的那些瞬间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自己。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微信当中的丹仔说了，刚毕业的时候呢，独自在外面打拼，工资很低，房租很高，啃了半个月的泡面，咬牙熬过了最难的起步期。我觉得前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就有一股这个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头啊。现在一切都已经慢慢的变好了。微信当中的王超说，曾经连续加班了大半个月，身心俱疲啊，就是每天感觉自己就像抽离的这个魂魄一样啊，走路都轻飘飘的。最后还是咬牙坚持把项目做完了，熬过去之后呢，心态和能力都成长了一大截。微信当中的婷婷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减肥最难的半年，管住嘴，迈开腿，无数次的想吃高热量的零食，硬生生忍住坚持下来，彻底改变了自己。好吧，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哪些了不起的力量，从不轻易认输的时刻，你有哪些咬牙坚持扛过来的经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说人一旦独居就会解锁过日子系统啊。说这个人呢一旦独居了之后啊，就会解锁过日子的系统，是我们最近的社交平台的热门表达，指的就是说独居之后呢，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学会了精打细算，全盘自理，并且在精神上实现与自我的深度共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场由被动生存到主动掌控生活的成人礼。那么在独居生活开启之后呢，人们也会在消费技能和心态上经历一次系统性的自动升级，将凑合过啊变成好好过。消费观念呢也会从为了悦己到为了实用，因为独居之后呢，消费决策由取悦他人转向了服务自我。比起奶茶和花束，可能更多人开始看重鸡蛋呐、水电费呀、生活用品的这些实用价值，热衷于对比超市的菜价啊，来蹲守晚间打折的时段。真的啊，我现在就喜欢去加一些超市的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加超市的群之后，我就每天看一些促销消息。我看促销消息的时候，就看一下哪些促销消息特别适合我。哎，然后呢，我就去。还有我喜欢的那些比较便宜又好喝的牛奶，一旦上架了之后，我就点一个到货通知，一到货了之后马上买。那消费降级其实也不是说品质就跟着降了，即便你从星巴克啊到了自带茶饮，从外卖凑满减到自带和这个饭盒啊，那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的消费主义，将省钱视为了一种成就感，银行卡的余额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底气，生活技能呢也会从小白变成全能管家。以前在家就知道喊妈妈牛奶，但现在呢你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就会自己让自己呢学会我行了，我能让自己支棱起来。在独居啊，迫使个体直面所有生活琐碎，包括修水龙头啊、通马桶啊、换灯泡啊等等，这些心理学上被称为是自我效能的一种这个效能感的爆发啊。说真的，我觉得像换灯泡、通马桶啊，这些行为，很多女汉子都可以自己做到的。有很多人他出门的时候感觉自己瓶盖都拧不开，但是如果说他独自在家的时候，自己能扛两桶水，甚至还能做的一手好菜。从情绪完全自主的状态啊，也让自己找到了从内耗变成内洽的最好的样子。独居其实最大的自由呢，就是在于只需要解决事情，无需处理他人的情绪，撒了菜就可以让自己默默收拾，没有妈妈骂你说你看你能干点啥。不想做家务呢，就可以让自己先放着，也没人说你，你就在这懒吧。免于被质问和审判，也是实现了精神的彻底松绑。最后呢，就是享受高的质量的独处啊。其实呢，独居并不是说孤独，而是拥有了这种完全的掌控权，在家自在的发疯，沉浸式的爱好，深夜的思考。那么人们在独处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清晰的听见自己的声音，也学会与自己深度共处。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说到了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在独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找到啊这个属于自己这种独居的快乐。其实一脱离父母自己住的话，你就会自动一键解锁很多生活的能力，成长的代价呢其实是分割。作为父母呢，总会很难释怀自己的小孩越来越不依赖自己，但是小鸟也是总要飞翔的。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说这种勺子才配得上我两块钱的打包费，成为了热门的吐槽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卖当中附赠的厚实的铁勺和磨砂质感的比较硬的那种塑料勺啊，就是被称为是外卖至尊勺。你要是如果收我很贵的打包费，那么你就要给我拿出一把好的勺子。这背后呢，其实是大家对于包装刺客积怨已久的一次集体的爆发。

高配的勺子已经成为了智慧票价的象征。网友们追捧的配得上2块钱的勺子，其实指的就是这些用料比较厚实，有这个磨砂半透明的质感，甚至能够洗洗重复使用的一些金属勺，或者是说硬质的塑料勺，不是那种液体塑料勺，一掰就断，边缘割嘴的一些劣质勺。那其实呢，包装刺客主要也是我们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最不想面对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筷子发霉或者是黑乎乎的液体勺的这些商家，消费者感觉付费买了个寂寞。打包费的本质呢，其实是购买品质啊。讨论的焦点在于说，打包费不应该成为我们商家的隐形的利润的来源，而应该体现包装的成本和用心。消费者并不是说不愿意付钱，而是反感花冤枉钱。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遇到这个困难，坚持咬牙挺过来的这些过程和生活的瞬间。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各位朋友的互动情况啊。刘琪琪在节目当中说，刚创业的时候呢，没有客源，频频碰壁，身边的人都不太看好我的行业，我自己咬牙坚持，慢慢稳住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做的不算大，但是也总算是比较稳，挣钱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小吴节目当中说，独自带娃的几年，熬夜疲惫，无人分担，有很多夜晚也确实让自己感觉挺崩溃的。但是人生处处都有难处啊，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相当相当幸福了，应该让自己往好里看。现在熬过了自己的低谷期，也迎来了人生的曙光。其实只有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把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都给他熬过去，自己才能够面对更加灿烂的未来。微信当中的小周说，生病的那段时间身体很难受，心情也很低落，好几年呢都让自己感觉身体是不是要被拖垮了，一边养病一边生活，咬牙慢慢恢复。现在呢不算是完全治愈，但是呢也是让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很多，也算让自己终于走出了低谷期。节目当中的正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换了一个城市，重新让自己开始了，遇到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脉，从零开始打拼，咬牙坚持，也始终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说实话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只有让自己默默的坚持努力去加油，才能够让我们在更多的这些艰难的时刻学会让自己咬牙坚持，迎难

亮亮节目当中分享说，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作为平凡的普通人，有的时候呢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坚强，但是呢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其他事情做参照物来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啊。作为我自己而言，其实扛过去的一些事情大概也不值一提，但是有时候呢会致敬曾经让自己努力坚持的这个一面啊，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咬牙坚持下去，大概从自己的身上而言，我们这种坚韧的这种状态和力量，也说明了作为平凡人也有默默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坚韧的勇气吧。其实平凡的普通人会疲惫，也会迷茫，也会有快要撑不住的瞬间，可是就算是让自己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咬牙坚持独自扛过来的人生时刻，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我们常说呢，铭记历史是为了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烟火人间，岁月安稳呢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作为我们的普通人，在生活当中那些独自硬扛的瞬间也是我们自己努力的过程啊。作为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轻易认输。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你有哪些咬牙硬扛过来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微信上的小黄说了，我有一段时间啊，人际关系处于低谷期，被误解也被非议啊，我最后也是只能默默沉淀自己了，不要去做这些被别人信以为真的这些多余的解释，没有什么意义啊。熬过去之后呢，才豁然开朗，确实时间会教给大家很多答案啊。现在呢，自己也已经没有再被这些人际关系所困扰，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做好自己之后才是打脸别人最好的一种方式。微信当中的徐璐说，压力最大的时候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啊，拼命的赚钱，咬着牙让自己呢去过日子，随后呢终于让自己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困境啊，没有之前经济压力那么大了。微信当中的孙冰冰说，新手入行新行业，什么都不懂嘛，只能频频出错，被批评被否定，咬牙学习，慢慢成为了熟练的老手。周佳佳在节目当中说，距离和误会啊，会让很多时候呢一些方案也好，包括感情也罢啊，都会有比较难以沟通的时刻，所以很多时候呢应该让自己沉淀下来，学会认真的去沟通，用诚信去打动对方啊，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都应该这样。真好，就是把爱情也当成是以自己的甲方去谈，你会发现可以收获更多的真爱，是吧？微信当中的高磊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段时间家里突发变故，一夜之间我就长大了，也扛起了家里的责任，咬牙坚持撑住，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想想我也是不容易，从一个小孩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人。好吧，看到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我的心里也确实是非常激动啊。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人，有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啊特别伟大的一些这个事情来给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充满烟火气的选择，才说明作为一个普通人最朴实无华又能够让自己默默坚守的这种状态。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力量，不轻易认识输的时刻，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咬牙坚持扛过来的经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年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心脏啊，最怕自己做的三件事儿。第一点就是熬夜。有研究表明说，每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人和每天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风险就会增加27%，心梗的风险会增加20%。另外有一项研究则显示说，工作当中呢涉及轮夜班的人群当中，中风的风险会增加5%，心肌梗死的风险也会增加23%。第三点啊，这个当然啊，第二点还没说完是吧哈？第三点啊，就先说第三点。第三点是长期紧张焦虑的情绪，工作超负荷，学习压力大，长期的一个情绪应激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让我们离心脏病越来越近。那为什么最后再来说第二点呢？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长期熬夜和这个长期紧张焦虑的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它会有一些挂钩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作超负荷，导致了自己熬夜的这个情况。那最后来说到了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是对自己的心脏相当不好的。油腻高脂的食物会让多余的脂肪沉积在血管上，损伤我们的心血管。还有人爱抽烟喝酒啊，这些不良习惯都会让心脏血管提前老化。那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自己对自己的心脏特别不好，对号入座，看到了如果自己经常这样做的话，还是应该在我们的身边多关注自己的一些健康生活态，多应该让自己呢把更好的一些健康的方式来保养到自己的心脏。希望看到我们的这条消息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听到这条消息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一颗健健康康的好心脏。OK， 心脏的健康很重要啊，当然睡眠也很重要，不要让自己熬夜了，也不要让自己呢用焦虑啊来给自己的心脏呢增加负担。更多的时候呢，应该让我们来保养好自己的心脏，用更加健康的方式。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热搜啊。刚刚说完了对自己的心脏好一点啊，接下来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中药不是万能的啊，不要一提到这个中药就去过度的神化它。但是中药它有辩证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很多时候呢，不要把中药当成是神药，而这个过度把我们的这个中药啊给进行放大啊，让很多人对于中药来进行失望啊，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中药不是万能的，这也是中西医的一个共识，它的一个局限性也是体现在急重症领域当中呢，效果有限和缺乏辩证反而治病，以及药材还有这个质量参差不齐三个方面。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不要去把这个中药啊，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架到一个神坛上，认为说它是神药，吃了就好。凡是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要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因为你今天喝完药之后明天病没好，你就说中药没有用。关键呢，中药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其实在药材的身上呢也是大有学问。种植代替了野生，大量的人工种植的药材因为追求产量缩短了生长周期啊，这其实呢现在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有效成分可能还不及这个野生的药材。那么大棚种出来的一些中药呢，可能可以来有体现到它的这个药材的一些价值，但是呢没有达到啊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吸收天地之精华。但是呢，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呢应该警惕的是中药当中的炮制的假药，不规范的炮制啊，比如说有一些中药啊，在一些不良商家的手里以次充好，或者是说以假乱真，削弱了中药的实际效果，也伤害了消费者的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呢遇到困难默默咬牙坚持挺下来的这些经历和过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的感受。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遇到困难让自己咬牙坚持的时刻。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小传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咬牙坚持的时刻嘛，啊，肯定是有的，但是对于自己而言，现在想来那一段时间确实几乎是等于要放弃了。在原本认为说大好前景的这些奋斗的过程当中，没想到自己啥也不是，但是通过咬牙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好的结果，也让我看到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很多事情不能是想当然的，所以通过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我也让自己呢从异想天开啊变成了一个实干派，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分享，来说一说在你的身上那些努力坚持遇到困难之后啊让自己可以咬牙挺过的这些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小伙伴们的其他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多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团队工作最艰难的项目啊，压力巨大，进度很紧张，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累啊，最后呢还是咬牙坚持圆满的完成了这件事情。不得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只要团队齐心就能够做大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还是挺欣慰的啊，身边的人都是好人。微信当中的江玲玲在节目当中说，考研二战的日子孤独又煎熬吧，顶住了所有人的期待和压力，咬牙坚持终得圆满。微信当中的小苏说，有一段时间自己失业了，很迷茫很焦虑，一边焦虑一边寻找了机会。所以说当我们在面对自己遥遥无期找不着未来的这个迷茫的道路上，能够让自己咬牙挺过去的空窗期也是自己重新出发的新的底气。微信当中的小温在节目当中说，逼着自己去做那些并不太适合自己的事情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生活他绝对不会怜香惜玉，遇到困难一定让自己努力坚持努力打拼。听了这么多我们各位朋友们啊分享自己咬牙扛过来的这些亲身的经历，也特别让人动容。所以说我们个体的坚韧最终汇成了时代的力量，回望过去先辈们的咬牙坚持，如今也换来了我们如今万家灯火的烟火日常。而今天的我们在生活里面迎难而上奋力前行，也正是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这份安稳与美好。所以作为普通人的这份骨子里的不屈和热爱，归根到底也是藏着对于我们这片热土最深沉的情感啦。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遇到困难啊，让自己咬牙坚持挺过来的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一次次的咬牙坚持，磨平了浮躁，其实也沉淀了我们的底气，成全了如今温柔又强大的自己。铭记历史，铭记过往的不容易，才更加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烟火。熬过了所有的风雨，才配得上往后所有的顺遂。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讨论这个话题，继续看看小伙伴们怎么说。雷浩说，戒掉了多年的坏习惯啊，这个过程反复挣扎，一次次的复发，一次次的坚持，然后终于让自己摆脱了陋习啊，现在生活更加自由。微信当中的秋夕说，人到中年难免会遇到生活一地鸡毛的阶段，琐事缠身，压力又爆棚，咬牙

0: 整理生活，慢慢顺理成章啊，让自己理顺所有糟糕的事情。节目当中的侯瑞瑞在节目当中说，每次想来摆烂躺平的时候，都在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回，慢慢养成不放弃的坚韧的状态吧。微信当中的诗曼说，修复自己性格的缺陷啊，我觉得算是自己攻克的一个难关了。更多的时候呢，希望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蜕变好更好的一种状态吧，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啊，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寻找生活当中自我蜕变突破口的这些状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路上来跟大家畅所欲言，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你如何在自己的身上啊，面对压力，面对困难，让自己努力咬牙坚持的这些过程和经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说一说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来，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我们在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高质量碳水的抗衰力再次被证明。一提到控糖抗衰，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做减法，甜食彻底不碰了，主食也尽量的减量，仿佛碳水吃的越少，身体就越健康，衰老就越慢。但是呢，最近有一项研究正在颠覆这种认知，决定身体衰老快慢的从来不是少吃碳水，而是碳水的质量，是全谷物、杂豆这一类的富含纤维的比较高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还是白米白面这类精致碳水，对于衰老速度的影响简直天差地别。

来自于2026年8月份的时候呢，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衰老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追踪超过4.3万人的研究，发现说吃对了高质量的碳水，身体反而会衰老的更慢。不要一谈碳水就色变。那么在参与的这些研究当中的这个参试者啊，都是已经患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成年人。那么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的饮食和碳水质量以及糖摄入量，将他们分为了4组，一个就是高质量碳水和低糖组，还有一个是低质量碳水和低糖组。那这结果发现啊，在这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低质量碳水低糖组的生物学年龄比高质量碳水的低糖组的这个测试组的人员提前衰老了约0.90年。在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兼有的人群当中，生物学年龄老了约0.79年。那么此外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高质量碳水和高糖组虽然糖摄入量会更高，但是它的衰老指标却更加接近高碳水就是高质量碳水啊这个低糖组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低质量碳水的这个低糖组。所以说明这个碳水的质量对于我们衰老的影响似乎比这种单纯的糖的摄入量更加的重要。换句话来说，即使糖摄入量较低，如果说你的主食仍然以精致的谷物为主，控糖抗衰的效果也未必更加的理想。所以说与其只盯着今天我吃了多少主食啊，不如先问问自己，我今天吃的主食是不是高质量的碳水呢？和精致的碳水相比，高质量碳水保留了更加完整的食物结构，具有高膳食纤维和低血糖生成指数以及营养丰富的特点。它之所以能够延缓衰老，不是靠某一种神奇成分的一个单点啊来进行起效，而是说通过多个方面同时发力。饮食的模式富含高质量碳水的化合物，实现健康衰老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11%，吃高质量的碳水，身体代谢也会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好，身体炎症也会更好。只需要用全谷物来代替部分的主食，短短6周就可以降低全身炎症水平，而且睡眠质量会有所改变。主食多选高质量的碳水的人也会拥有更好的睡眠。那么关于高质量碳水呢，其实哪些是啊？在生活当中我们来可以关注到全谷物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全麦粉等等，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这个胚乳、胚芽和麸皮，而且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么有些小伙伴说它不好吃了，吃习惯就好了。这事儿啊，我其实也尝试过，就现在吃完它之后感觉有那种回甘的味道哈，没有必要非得吃那种特别特别精致的碳水。我现在一吃点心的感觉齁甜齁甜的。薯类也是不错的，比如说土豆啊、红薯、紫薯、山药等等，这些高钾高纤维和饱腹感比较强的这些薯类啊，尤其是土豆，你给它蒸熟了之后放到冰箱冷藏，你第二天再吃有点反生是没错，但是它有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不可溶淀粉还是啥玩意儿的，突然间叫不上名字来了，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吸收啊，就是对于淀粉的吸收会更低，然后呢你会变得更瘦啊，同样是吃饱了，那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就更不容易长下去啊。而且杂豆类也可以让自己关注到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具有这个高质量碳水兼具植物蛋白的一些特性。最后是淀粉类的蔬菜和 DGI 的水果。那蔬菜方面呢，有南瓜、莲藕、百合，升糖比较缓慢，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 DGI 的水果像苹果啊、梨、桃子、蓝莓、橙子，富含抗氧化的物质，糖尿病

患者也可以记住适量吃。不说也可以吃啊，使劲儿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选择对了碳水的结构啊，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感受到吸烟20年来带来的一些变化。今天在网友的这个直观的感受当中呢，让很多人感慨说，停止吸烟啊，才是真正的好的做法。当你点燃一支烟，至少有4000种化学物质随之进入到你的身体，其中有69种确定致癌。二手烟当中呢，也含有上100种有毒的物质。那么研究显示说，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或者是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的，危害就等同于自己抽烟。所以说呢，抽烟1到20年身体的一些经历啊，对于大家在今天网上的一些讨论呢、纷纷都认为说戒烟啊，才是自己真正应该去努力做的事情，而绝非应该让自己呢烟不离手。所以说呢，更多的时候呢，让自己做一个比较自律啊，又懂得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在生活当中学会说，把自己的一些健康的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更好的去生活当中，这才是关键。那今天咱们的道上啊，来跟各位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道上啊，大家都有哪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咬牙坚持而面对困难战胜一切的这些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让自己呢咬牙坚持的这些经历，面对困难的时候啊如何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愈挫愈勇啊，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方云说坚持让自己做好沉淀吧，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把一些浮躁的日子耐下心来去做更多的自我审视，咬牙沉淀内心才会越来越丰富和通透。微信当中的小飞说真的是熬过了无人问津的奋斗期啊，怎么说呢，那段时间并不觉得自己非常的努力啊，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收入到自己的兜里，所以说呢在看清了这个现实之后，让自己呢咬定青山不放松，把苦难变成了成长的底气，这确实对于自己而言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做好了这件事情啊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一个状态。微信当中的许彤说，人生的每一次难关看似跨不过去，只要咬牙坚持回头看看，其实都会变成自己的过往风景。微信当中的秦凯说，那段时间家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难，出差奔波忙碌熬夜赶工常态化，身心疲惫，咬牙坚持为了生活拼尽全力吧。小诗在节目当中说，修复了自己几年的一个关系啊，努力让自己呢不要停滞，继续在奋斗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有勇气。严彬在节目当中说，生活的困难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接受自己的平凡这个过程很重要，不要对自己的这个自负的这个状态给的太多，容易陷入到深深的内耗，但是咬牙和自己和解和努力去坚持并不发生冲突，学会让自己接纳普通生活，认真的让自己努力的向前，也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状态。所以呢听到了这么多小伙伴们啊讲述了自己咬牙跨过难关的故事，每一段也是格外的有力量，我们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光鲜，你咬牙坚持撑过来的每一步也都是自己最了不起的勋章。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依旧勇敢，依旧坚韧，遇到所有的事情都不放弃，遇到困难也不退缩，万事顺遂皆有通过坚持让自己拥有回响。普通人的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咬牙硬扛，也都汇聚在了一起，就是我们国家生生不息的底气。所以呢，在回望岁月的时候，先辈们经历的磨难，依然奋勇向前，才换来了我们眼前这份烟火的安稳。希望大家把这份刻在心底的自豪感，始终伴随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努力的去生活。

0: 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0: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6: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9: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7: 医药工业发展15-1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 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

0: 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 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9: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9: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2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塑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乾隆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宇6步鲜大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7: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8: 在掩护的状态下，
7: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进联，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8: 630紧追小川敦也，
7: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胡明轩这边，在右路，
8: 李洪权再给
7: 寻找机会，
8: 因为对手
7: 可以打得稍微
8: 沉退。
7: 大球上来打掩护，胡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8: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7: 55-34。
8: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7: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崔永熙这边大邱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8: 篮板球，
7: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8: 再抢一个篮板球，
7: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3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8: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7: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8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

0: 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方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机器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 但截至发稿，平台。

0: 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能送就是慢送，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城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2: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4: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 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总是习惯追赶别人的节奏，盼着事事都能如愿，可生活大多是有缺憾的，不必逼自己时刻闪闪发光，允许偶尔疲惫，允许脚步放缓，那些细碎的温柔会在时光里慢慢发光。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和生活温柔相处。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很多人向往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大多数人的日子都是由细碎的烟火拼凑而成。就像歌里唱的，每一个平凡的清晨跟黄昏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小美好。听完毛不易的这一首《平凡的一天》，好像可以放下心里的紧绷。我们不必非要活成耀眼的模样，安安稳稳过好当下也是一种了不起。当然，人这一生总要经历一些跌跌撞撞，有时候我们会迷茫，会害怕，会在孤独里独自扛下许多，但就算身处低谷，也依然可以守住心底的柔软，慢慢推开属于自己那扇门，去遇见新的风景。

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接纳不完美其实也是生活的必修课，所以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有些努力未必马上就有回响，人生很多事都来得不容易，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坚持，受过委屈，扛过压力，但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都不会白费，哪怕结果不如预期，这份全力以赴本身就值得被肯定。

我们常常会拿自己和别人对比，看见别人的光鲜就焦虑自己的平凡。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所以不必被别人的节奏打乱自己的脚步。人生是一场长跑，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事情慢下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出答案。

孙燕姿，慢慢来，放下脚步，不是躺平懈怠，而是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当内心浮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点留白，就像贝加尔湖畔的宁静，在喧嚣城市里守住内心的平静。放下焦虑执念，感受世间的温柔，给自己的心寻一处安放的地方。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阵晋江思潮，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三集。
1: 清河叔，
2: 陆书记来了。
1: 做木工呢？
2: 把船修一修。
1: 不错，没想到清河叔还有这手艺啊。据我所知，现在大家都买铁壳船，这做木船的手艺已经基本失传了。
2: 可不，我们村啊就我一个人会了，等我一死，这门手艺就绝后了。
1: 哎呦，那你可得赶紧多带几个徒弟，把这手艺传授下去。
2: 得了，带啥带？绝就绝了吧，反正这早晚的事儿。
1: 咋这么说呢？这修木船的手艺可是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2: 行了，那也不顶用。黄河里的鱼没了，渔民也越来越少了，以后谁还用得上这东西？
1: 那可不一定啊。
2: 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哎呀，说着就来气。你来找我是有事儿吧？
1: 上次我不是答应你们帮你们去打听渔民上岸的政策还有没有在执行吗？
2: 我说你还真去了
1: 啊？
2: 我们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嘛。
1: 清河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更何况我还是第一书记，咋能糊弄群众嘛？
2: 那是。那咋样啊？我们还能不能享受啊？
1: 是这，我专门去县上问了。人家说那个政策号召性很强，当时上岸的渔民非常多，前后加起来啊，占到了全县原有渔民的70%多。但是呢，前年这个政策就停止执行了。
2: 为啥？那都是渔民呐。早上岸晚上岸不都是上岸吗？为啥后上岸的就不能享受政策了？
1: 叔，你听我说啊，当时这个政策优惠力度太大，补贴啥的倒还好说，关键是安置问题后来没法解决了。
2: 咋没法解决？
1: 你想啊，渔民安置房的房价是市场价的一半，交了首付就能入住，尾款还不要利息，这房地产开发商还能同意吗？当年政府也是给他们很多补贴，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勉强敲定的。
2: 对呀，那敲定了嘛，就应该继续执行啊，那咋停了呢？
1: 叔啊，一看就是啊，你一直待在船上，不知道现在的房价是个啥情况。
2: 啥情况？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这个房价，你就是拿刀架在开发商的脖子上，他宁愿命都不要，都不会跟政府签这个惠民合同了。
2: 既然是这样啊，那就算了啊，我们继续打我们的鱼吧。
1: 老叔，您听我一句劝，别再打鱼了，再打下去黄河就成了没鱼没虾的死水了，你们也就真成了没钱没家没有未来的和尚流民了。

0: 田川，
1: 哎，来喽！罗叔，这大晚上的，你咋跑来了？
2: 哎呀，给你们送点菜。
1: 哎呦，太感谢了！
3: 叔，谢了，快上船歇会儿吧。
1: 哎，对对对，上船上船。哎呀，水秀，去倒杯水。
3: 好嘞，好嘞。
2: 哎呀，我还当你们这窝棚呢，找了一圈不见人，看见这荷叶上有船上亮着灯，我想呀，肯定是你们，这就过来了。
1: 是啊，那窝棚啊，就是我们上岸歇脚的地方。后来不是开了渔家乐吗？那就去的更少了。现在啊，那窝棚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
2: 哦，那你们以后就一直住船上？
1: 对啊，反正从小都是在船上长大的嘛，也没啥。
3: 谁说的？船上就是不方便，以后肯定还要上岸的。
4: 行了行了，先不说这个。他叔啊，
2: 哎，
4: 下次你给平川打个电话，我们自己去拿。不然多不好意思
2: 呀。哎呀，没啥，我这还有个好事要跟你们说呢。
3: 哎，叔，啥好事呀？
2: 是啊，啥事儿？你看你们的渔家乐不是拆了吗？那个渔民上岸的政策啊又过期了，享受不到，日子不好过，不是啊？
1: 是啊，
2: 咱村上呀，根据你们家这实际情况，决定把你们纳为低保户了。
3: 哎呀，叔，那我们可得好好谢谢您。
2: 哎呀，不谢我不谢我，要谢也是谢陆书记，这是他组织的评议会上的提议。哎
3: 呀，那得好好也得谢谢陆书记了。
1: 对，都得谢，都得谢。来，叔。抽根烟，抽根烟，
3: 您抽烟。
2: 好好好，
1: 给点上。
2: 清河老兄啊，
4: 嗯，
2: 这是好事吗？你咋还皱着个眉毛？你看你，
4: 丢人呐！把日子过回去了，给政府也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哎，这有啥丢人的？不过呀，清河老兄啊，你这话我爱听，这说明。咱最起码以贫为耻嘛，有上进心啊。那既然是这样的，我刚好呀再跟你们说个事儿
4: 啊。还有啥？
2: 嗨，老生常谈，想劝你们呀把这打鱼的营生撂下，上岸安家，这也是陆书记的意思。
1: 这哎呀，叔，上岸他说起来容易，实际上难呐，你这不是想上就能上得了的。
2: 那你细说说，难在哪儿？
1: 难在哪儿？首先上岸我们这一家老小的住哪儿啊？渔家乐拆了，窝棚废了，买房买不起，盖房我们又没有宅基地。
2: 那行行行，你说的是实情。还有呢？
1: 还有那就是工作呗。哎，叔，你要说这撒网开船，我们可是行家里手啊，可这岸上没有这活呀。干其他的吧，我们这年龄也都不小了，我又没啥文化，哎，您瞅瞅，连这智能手机我都玩不转，这谁肯要呢？哎，
3: 罗叔，
2: 嗯，
3: 我愿意上岸，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信打鱼这么苦的活我都干得来，上了岸还能把自己饿死不成？再说了，人家陈冲不就上岸了吗？他都能行，我们咋就不行？
2: 对嘛，水秀这话说的对嘛，人就是要有志气，有冲劲嘛。
1: 对啥对？水秀，你知道个啥？人家陈冲两口子上岸，是因为水花娘家人上岸的早，有一套安置房来借了他们一套。哎，咱有啥？咱上岸住哪啊？挤那个随时会垮的窝棚啊？
2: 租房嘛。

0: 咱镇子上这房子又不贵，要不了几个钱。
1: 叔啊，租房是不贵，可我们能挣的钱也不多呀。
2: 那就出去打工呗。
1: 哎呀，水秀，你说的轻巧啊。咱妈身体不好，爸都快60了，他们去打工谁要啊？啊，咱俩出去的话，你能放心得了家里啊？你舍得下咱娃？
2: 你还说娃，就是为了娃我才要上岸。
1: 哎，你
2: 罗叔，你知道我们打鱼的时候娃咋安置的不？
0: 咋安置的呀？
2: 娃，我们怕娃落水，又怕他磕着碰着，只能用绳子把他绑着，一头系在娃腰上，一头系在钢管上。你说说，我的娃又不是牲口，凭啥受这个罪？
3: 水秀啊，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都是我这个当爸的没本事，没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啊。平川，
1: 哎，
3: 你带着水秀和娃上岸吧，我把大腿船卖了，给你们当安家费。
4: 好，我的老哥呀，啊，那你可咋办吧？
3: 我跟平川他妈就待在这小船上，没事打打鱼，自给自足，不给他们添负担，运气好的话还能给他们补贴一些。
1: 爸，这不行，我不同意。一家人他就得整整齐齐的，一个都不能少，这分开了还算啥一家人吗？再说了，儿子上岸过新生活，留下老子在船上打鱼，这叫啥事儿吗？这不行。
2: 品川，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1: 哎呀，水秀，行了，不说了，咱就这么定了，全家呀都留在船上继续打鱼。

0: 喂，平川，赵平川。大事儿！
1: 啊，
0: 有大事儿！你们先下锚，下船，我慢慢和你们说。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等了。
0: 哎，
2: 李队长，啥事儿啊？
3: 可算回来了，都等你们半天了。
4: 这咋了，李队长？我们的证没过期呀。
3: 是啊，不是证的事儿，我是专门来给你们转达政府通告的。
2: 又是政府通告？
4: 通告啊！
2: 这我们余家乐早都拆了呀。
3: 是这样的，你们看啊，你看看，
2: 哦，
3: 来过来过来，
2: 来媳妇看。
4: 哎，好嘞。
2: 这又是啥文件
3: 啊？为保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农业部下发了实行黄河禁渔制度的通告，来看看。
4: 这
2: 啥？
4: 禁渔了。为啥呢？
2: 对啊，为啥要禁渔啊？这啥时候开始啊？要禁多久啊？
3: 说是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4月1号到6月30号都是禁渔期。
4: 就咱这儿禁吗？
3: 哎，不是，要禁的范围可大了。
2: 哦，
3: 黄河干流。13条主要支流的干流河段，还有3个主要的湖泊，这都要禁。
2: 哦，
3: 而且通知上还说，允许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扩大禁渔区的范围，延长禁渔期的时间。
2: 哎，那队长，咱这时间延长不？
3: 咱这时间不延长了，我们刚接到通知，暂时咱们这边按照农业部的通告执行。
4: 哦，那还好。
2: 哎，不对。好啥好啊，媳妇儿。
4: 嗯，
2: 去年拆咱们的余家乐，今年又禁渔，哎，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
3: 哎，平川，这也是为了保护黄河。你想想，现在你打一条黄河鲤鱼，有多难？这再不保护，
2: 得！哎，黄河要保护！哎，你们都保护黄河去了，这我们还活不活了？啊，我们也得生活呀，
4: 是
2: 不是？哎，你这几个月都不让打鱼，我们吃啥？
4: 我们吃啥？
3: 哎，不是，算算时间，4月1号到6月30号，这一共才91天，家里还有余粮，你上岸。

0: 找个零工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1: 哎呦，我的个李队长，你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说的可轻巧啊。上岸了，哎，我们这一家老小住哪？
2: 是啊，
1: 啊，找不到活了咋办？吃啥喝啥啊？哎，还有，你自己也算算，现在离4月1号还有多久啊？也就一个月了嘛。
3: 哎，平川，这算算还有一个多月呢，够你们上岸安置了。
1: 上岸安置，这根本就不够嘛，这来不及嘛。
2: 是呀。
3: 不是，平川啊，我就是知道你们家的情况，这不才拿了通知，第一时间就来通知你们，好让你们有充足的时间上岸嘛。这，哎，还有，你知道为啥这次禁渔力度这么大，时间又这么赶的吗？
1: 这还能为啥吗？就是没替咱渔民着想嘛。
3: 错，大错特错。
1: 我错到哪了吗？
3: 国家这次紧急实施黄河禁渔制度，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抢救。
2: 抢救啊？那救谁啊？
1: 对啊，救啥嘛？
3: 救谁？救马上就要进入繁殖期的各种鱼类。你们想，救了他们，你们今后不就有鱼可捕了吗？多等一点时间又有什么呀？你说说，这难道不是替你们着想吗？
1: 李队长啊，你救也是白救，你不用想我都知道，大家肯定在4月1号之前，那是加班加点的捞上一波呀。等到禁渔期一过，6月30号之后，那会是报复性的一次捕捞啊。这一前一后加到一块儿，哎呀，你禁渔期长的那点鱼算是白长喽。
2: 就是，而且说实话，这禁渔期时间太短了。
1: 就是
2: 3个月。哎，李队长，3个月啊，放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可咱黄河里的鱼它长得慢呢，3个月也长不了多大点儿。
1: 对呀。
3: 平川，水秀，你们说的有道理，可咱都能想到的，国家也肯定早就想到了吧。
2: 那为什么还要禁呢？
1: 对呀，那是为啥呀？
3: 你们想想，这最起码是一种态度，唤醒大家关注黄河、保护黄河的一种意识。再者说了，虽然说休渔期时间不长，可范围这么大，总会有地方起到效果的。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将来啊，黄河治理一定会有成效的。

0: 哎呀，今晚的月亮真白呀！看你这话说的，哎，哪天晚上的月亮不白？
1: 哎呦，我的大兄弟，你就在这装吧，你还装什么文化人呢？咱肚子里呀，只有黄河水，它没有墨水呀！哎，
2: 媳妇，你说对喽。
3: 今晚的月亮真白呀！哎呀，哎，你哪怕背个唐诗，哎哎，来个举头望明月呢？哎，行了，你们还有心思笑话我呢？叔，这眼瞅着马上就要禁渔了，你们准备咋办呀？
2: 除了上岸，还能咋办？
3: 我还当你们不同意呢。
2: 哎呀，人家李队长说的对，禁渔是好事儿，我们没理由不支持。哎。
4: 陈冲，
2: 哎，你听听我爸这觉悟，哎，再说了，人家这是农业部发出的通告，要是违规捕鱼，轻者违法，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呢。
4: 行了行了，就你懂得大道理多。我问你们，哎，你们上岸之后住哪儿啊？
5: 你除了窝棚，还能住哪儿啊？
2: 那可不是吗？那儿不是住不成了吗？住不成也得住啊，修修补补，讲究讲究。
4: 那活呢？找下没？
5: 没有。清河叔，你们还记得高老板吗？
6: 记得呀。
4: 他
6: 咋了？
4: 你们还不知道吧？黄河沿儿那百十亩黄花地全是他承包的，而且他还在旅游城开了一个饭馆，生意好的不得了。
5: 哎呦，那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2: 是啊，
4: 咋没关系啊？好我嫂子呀！
2: 你们是他的救命恩人，去找他呀！哎，说不定还能给你们一人一个经理当呢。
5: 哎呦，你这想的，
2: 那我们不就真成了要饭的了吗？哎，哎，陈冲，听听，我爸说的才是理儿，不能去，咱自己的日子咱得自己过。
4: 赵平川，我跟你说，你就是死脑筋，这现成的大腿不知道抱。
2: 哎哎。 臭小子，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啊！人家高老板根本不欠我们啥，哪怕他一天赚一个亿，那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再说了，人家高老板已经都谢过我们了，这人情啊，还了。
3: 哎，对了，我们不能拿着这事儿啊去膈应人家啊，不然的话，见义勇为就变了味儿了。
2: 哎，听听我爸说的。
5: 行行行行行，
2: 你们都是大善人。叔，我问您，你们不找他，你们咋办？还是没着落呀。哎，
5: 陈冲。
2: 哎，嫂子，你不是在工地挺吃的开吗？那你给介绍介绍，让平川跟我爸也去，这好歹也是个来钱路子嘛。哎，就是，媳妇说的对。
5: 是啊。
2: 哎，咱不找高老板，我还不能找你陈冲。哎，兄弟。 这个忙，你可得帮啊！
4: 行，看在我水秀姐的面子上，这个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5: 嗯，数你小子还有良心。
7: 好，等着你消息。

0: 来喽。
1: 陈忠，
2: 哎，
1: 别急呀，好久没来镇上了，这变化大得很呐，咱先转转吧。
2: 转啥转呀，都没建好，乱七八糟的，有啥好看的？
1: 要看到时候回咱村看去啊。这咱村啊也没啥看头。
2: 你还不知道吧，咱村也要开发了。
1: 啥开发
2: 啊？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测量队都去过，我们还给帮忙运东西呢。
1: 哎，你问
2: 你啊，
1: 咱村要开发个啥？
2: 听说要建个渔村。
1: 啥玩意儿？渔村？
2: 嗯，
1: 疯了吧，现在黄河管理的这么严，还建渔村干啥呢？那有啥前途？
2: 这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2: 建渔村又不是真让游客来打鱼。
1: 那不打鱼吗？那叫渔村吗？那还干啥吗？
2: 这就是一种风格，人家主要开发的呀还是咱村里那些池塘和黄河边的几百亩的河滩。
1: 哦，哎，不，那池塘和那烂河滩嘛有啥好开发的？
2: 赵平川
1: 啊，
2: 我发现你这人上的岸，脑子得是还留在河里了
1: 啊，
2: 咋老想着打鱼那些事儿呢？
1: 啊，对啊，
2: 一点儿都不灵光。
1: 哎，不是，哎呀，兄弟，你说正事就行了。你咋老打击我们？你撅我干啥？
2: 行
1: 啊，
2: 我告诉你啊，好好听着啊。
1: 那就说嘛，卖啥关子？
2: 听说呀
1: 啊，
2: 这个规划呀啊，是沿着黄河修一条步道
1: 啊，
2: 两边全种上花草
1: 啊。种花草
2: 啊？你想想，到时候站在步道上，远处是滚滚黄河，近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花田。
1: 好家伙，
2: 那场景，就这一项，那都不知道吸引多少游客。
1: 没呀，没呀。哎，我问你啊，
2: 嗯，
1: 那这水塘的嘛，那咋开发呀？养鱼？
2: 对呀。
1: 哦，
2: 那还可以种荷花。
1: 哦
2: 啊，钓鱼。
1: 好，
2: 开水上游乐场，多了去了。
1: 还游乐场啊？
2: 别插嘴啊。总之啊，我跟你说，是又好看又好玩，又开发又保护。
1: 哎呀，大兄弟，
2: 嗯，
1: 你这才上岸多久呀？跟以前打鱼的时候，哎呀，可一点都不一样了。这现在你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2: 开玩笑，咱那是打鱼的时候没人跟咱说话。
1: 哎，是。哎，等等，哎，陈冲，
2: 嗯，
1: 你看，哎，这画，哎，它有点意思啊，哎，
2: 哦，不错，
3: 哎，兄弟，我画的就是咱这儿的黄河鲤鱼，你瞅瞅咋样，有意思不？
1: 好，
2: 厉害，画这么大一面墙，得费不少功夫吧？
3: 那可不，不过这越费功夫就越挣钱嘛，对不？
1: 哎呀。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
1: 哎，不对啊，师傅，你这画有点地方不对啊。
3: 嗯，哪儿不对了？
1: 你这个鲤鱼其实有上下两对须子，也就是四根胡子。哎，您瞅瞅啊，您画的这是大鲤鱼，看着起码都十几斤呢。哎，这么大的黄河鲤鱼，这四根胡子那可明显了。
3: 嘿，我说，你是干啥的？你是生物学家呀？
1: 我不是什么家呀，我就是个打鱼的。
3: 哼，打鱼的，难怪。
1: 哎，不是兄弟，你这个哼是啥意思？
3: 没啥，就是没想到啊，这有一天，我个专业画匠能被你个外行给指教了。
1: 哎呀，兄弟，你看你这话说，我不是指教。你看我这个渔民，天天跟鱼打交道，这太知道咱黄河鲤鱼长啥样了。这，所以啊，我跟你说一说，这画里边小错误。
3: 哎，不用，谢谢。我就认为啊，这只画两根更好看。
1: 那你这就不是黄河鲤鱼了。
3: 哎，行了，你赶快走吧。我说你一个打鱼的在这瞎掺和啥？
1: 哎，不是，你给我说清楚了啊，我这打鱼的咋了？
2: 平川，
1: 我们打鱼的咋了？哎，我们渔民咋了嘛？
2: 平川，别跟他吵，
1: 别跟他吵。
2: 咱吃饭去，你理他干啥呀？
1: 走走走。 这怎么啥人嘛？我跟你说，快点，快转啊！吃饭去，吃饭去。
0: 喂，
4: 喂，
0: 平川，
4: 哎，
0: 我爸出事儿了。
5: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三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晓冰、刘新瑜，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播，陆安民由林江演播，高老板由侯汉腾演播，水秀由程月阳演播，解说王毅。参与演播的还有王东、侯仁德、张泽宇等。感谢收听。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他嘴角。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0: 罗宾最近变好瘦哦。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罗宾，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吗？我去过法国，我坐在那里。
1: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能通透的，
2: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1: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2: 喝矿泉水，
0: 矿泉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你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不准逼我早睡晚起，不准把自己搞得珠光宝气，不准翻我的抽屉，还把东西摆整齐，别老是叫我吃泡面。

说不的事情，不要不放心，反而要庆幸，你选择的人就会爱很有

如果你来我们家，见到我的爸和妈，不管洗碗还是泡茶，就算假装也要装，闭上嘴巴乖乖听话，你会过得很幸福，但别幸福的发胖，我的手会装不下，存折印章我来保管，副卡不要随便乱刷，但是家里面的地板不要忘记用力刷，我是绝对不会花心，哎，应该不会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每当月圆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方的故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
2: 爱拼。

评，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6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

0: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918

0: 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民警一事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

0: 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7: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8: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7: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9: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7: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9: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8: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2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的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2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5: 也是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22: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2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再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 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5: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22: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5: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25: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25: 对对对对对，是的。
2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1: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0: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4: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5: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4: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5: 对，就是我们。
4: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4: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6: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2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